0: 欢喜旺旺。
1: 店家来又来又去，已经到台北。
2: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好来哦，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哦，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然后又搁有咧谈吼，咱家好朋友大家好哈，大家好，今日谈到啊，谈到啊，谈到啥？我一开始就去谈到啊，谈到上好啊，谈到一天啦，风台假啦。风台假了哈，秀清早起出来的时阵，啊，我老公无感觉有迄个风台的气味。早起出来，啊，我安尼真好天哈，好天哦，气象速度咧报啊，哦，这个风台吼，八月啊，哦，甲暗嘛吼，你就知，甲暗嘛你就知吼，就开始足强，有风过有雨啊啦吼，上强吼，就伫咧这个阴暗他半暝的时阵，啊，所以咱来困的时阵，会记得阴暗咪，迄窗啊门啥关又好哦吼，啊。那讲安尼阳台啦，是倒位外面啦，厝外放一挂安尼诶吊悬的物件还是啥吼，危险会摔落来、落落来，风吹倒些物件，紧收收收好势哦。诶，这个风台半暝落来啊吼，啊，所以讲气象速度咧报啊，今日吼，这个风台吼，咧暗嘛啦。啊，日时啊，吼，你看啊，咱出来时阵，无风无雨，所以有来秀正来扫来用扫的吼，啊，有来现场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收听哈，啊，电话在哪卡呢？23056924哈，23056924。迄昨昏吼，新闻就曝光吼，今日吼，北北枝头吼，啊，宜兰啊，算有差不多几个县市吼，今日拢休困啦。好，迄消息出来了，像一挂少年啊，一挂咯，已经拢去约啊，约啊，约安排吼。有诶，我讲诶 KTV 啊，都已经客满啊啦，客满。我看今日吼，你咧啊，所有变做咧电影院也是啥啦，拢咧人山人海，都拢约去呀，约去呀。但是要注意啦，要注意这个风台啦吼。暗暝时阵咯，有风，搁有雨吼。来，咱来听这首歌曲《绝情风雾》。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这句台语吼，讲辛苦离后甜啦，啊富贵万年啦。哦，这句话就是讲吼，先吃一粒苦啦，后边拢是甜的啦。啊，那呢，这个甜吼，这个好处啊，也当可以享用不尽啦。啊，这个富贵万年吼，只是加强一个武器的用法啦，唔是讲真正第一讲吼哦。富贵万年，卖讲万年啦，你想要吼好嘢吼，富贵三代都无容易啦。辛苦后天，富贵万年，是一句要来用来吼勉励别人，甲着替咱家己吼打打气的一句话啦。譬如讲，一个人吼正处在迄个足苦的环境，咱来当对伊来讲吼，辛苦后天啦。富贵万年，意思是讲吼，你从这个苦的所在来当度过，啊，迄个甜头就来啊啦。啊，如果吼咱家己也是讲吼，一群人吼，伫做某一件代志，即下处在吼，哇，足困难的处境，吼，咱来当吼，自我的一个打气，来讲辛苦后甜，富贵万年，意思是讲吼，莫太慢，咱好处伫后头啦，吼。咱若讲一旦度过到这个苦处，一定有甜头，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若讲吼，伫个啊开始做事业啦、创业啦，会比较讲较困难。但是咱若讲在啊，吼脚步徛稳啊，啊就开始会当赚钱啊。吼你讲是不是嘞？吼，不过咱若讲到这个人生，吼咱的人生若讲辛苦后甜，富贵万年，有一挂人吼，少年的时阵足辛苦的啦。啊，到中年了吼，都已经有发达啦，所以这对伊来讲吼，迄艰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啦。啊，甜的日子呢，就安尼一天一天开始啊啦吼。所以对着讲有食过苦的人吼，也比较开当吼，修行甲着珍惜着已经有的一切，做代志就较谨慎，所以这个富贵吼，都可能吼延续足济代啦。当然咱人吼上好是卖食苦啦，但是呢，那有可能讲拢无食苦啊。既然若爱食苦吼，咱就先食苦啊，再来享受到这个甜头啦。不如讲吼，你若讲已经有了这甜头了后吼，嘛未使伤过大意呢。要那不吼，到时阵吼，很甜的专注苦吼，啊，这时阵他已经过唔是太少年啊呢吼，所以迄种的苦吼，才是真正的苦啦吼。那甲朋友讲这句台语吼，讲辛苦后甜，富贵万年。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咪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吩咐三吩咐四，吩咐你着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揪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地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吃饭你饭粒爬去到天窗顶，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精。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然，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神明才甲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惊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闲。叫咱夫妻就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光荣啦。

桂大成这首吼，讲结婚三年后啦，吼，啊，他结婚三年后，甲着结婚前，吼，拢有改变啦，吼，改变好也歹，当然爱改变好的啦，咱讲煮食就好啊，然后再外高煮咧，外高拉咧。挂高差的，啊，无以前都结婚的时阵啊，啊，那都入灶卡吼，啊，当即款是豆油啊是啥，即款啊是啥物乌醋，啊，那侬大家也叫我去买一罐乌醋，去买一罐那乌醋，叫咱那里吼看规半波，都无乌醋啦，啊，都干那有白醋啦，啊，佫一罐乌乌济啦。嘿，伊都唔是乌醋咧，伊是乌醋咧，含在要要乌呀，要要白。啊，大家结婚三年后，知影啦，乌醋是台语讲乌醋，国语叫乌醋啦。莫怪你去超市要去买吼，干嘛点要买？你奇怪啊，头家呀，恁那拢无乌醋啦吼？啊，嘿，唔是，迄罐唔是，迄罐是乌醋啊，啊，乌醋就是乌醋啊。哦，即摆结婚三年后，拢会响啦。哦，咱都咧讲吼，辛苦里头甜啦，吼、哦，阿妈爱有咸酸苦涩的，滴五味拢爱来呢。讲到煮食迄阵来咧，讲吼咱来煮食一定吼啊，爱有一粒豆油，一豆油嘛分嘞，嘛分足侪种诶。吼、哦，有迄种我一罐的豆油啊，吼啊落要混吼，哎呦咸噶呢，哈、啊、迄种咸的吼，唔是要你用混的啦，迄足咸的豆油，人诶时候，偏拢买好一粒订吼，咱讲吼。呛锅，我呛锅了，迄个香味出来，尤其在讲你炒饭吼，迄饭啦炒好了啊，啊，迄个较咸的豆油按鼎边安水落去吼，哇，拢呛烟啊，紧辣辣，吼，迄个味偌香嘞，哦，所以讲到这个豆油啦，吼、哦，咱平时啊三顿的煮食，讲正经的啊，兼就讲离袂开吼，这个豆油啦。好、哦、啊，掺加这个咸菜，但是慢慢加上咸啦。咱讲到这个豆油吼，咱来讲豆油的历史啦。会使讲吼，咱人啦，咱人类吼，足巧呢，利用一种自然吼，自然发酵，吼，自然发酵这个技术，吼，来彰显一个体验。豆油伊真正是啥物物件，你知无？豆油吼，真正就是一种叫做吼海酱，吼海酱，这字真个秀珍哥唔捌伊呢。奇怪是伊认捌我，唔是唔我唔捌伊啦。我也去查，原来这字叫做海海酱。这个海就是吼、哦、肉啦，就是肉啦吼、哦哦。所以导游进前就是吼，就是肉酒。迄东西吼，跟那迄个王公贵族咧，好些人再当吃着呢，再当取着迄个调味品呢。吼、哦，就是用肉类，伊着肉类甲着豆啊类吼，等等这原料所发酵啦，所发酵的。啊，所以吼、哦，哦，有一个很浓郁哦，吼、哦，一、那个咸咸，一、那个香味。哎、啊，在制作过程当中吼、哦，那原料吼、哦，当然要经过吼、哦，有盐，吼、哦，啊，加到这个发酵，然后三鲜春吼，吼、哦，真特别，很独特一个风味，加到呢吼，很鲜，吼、哦，新鲜的鲜，一、那个鲜味啦，吼、哦，哦，所以上早吼，讲到这个吼、哦，诶，肉酱。海酱吼，对咱讲的导游啦，这上早啊，咱来广告在迄阵金条的时期啦。哦，这个肉酱海酱，因是作为吼调味料的这个品种。好、哦，然后个别，你都跟他讲，或者咸酱调味啊，都是用这個。啊，尾啊吼，尾啊都是直接影响吼豆酱，豆酱甲着导游这个发展，随着这个发酵技术吼，一直逐进步的。啊，这个海酱，哦，来讲肉酱，这个制作呢，渐渐都更加优质啊啦，哦，渐渐较精致化，并且吼、哦、传播到亚洲地区啊，所以衍生出吼、哦、有足侪无同口味、无同气味，吼、哦、迄、那个调味品啦、啊，调味品，譬如讲韩国人伊个大酱、大酒，日本的 miso， 吼、哦、miso， 啊，咱即马吼全世界各地，吼、哦、大家拢知影，啊，即马就是豆油啦。酱油啦，吼！第二，这个东调西调，吼，无咱等下再过来讲啦。讲到豆油，刚才一直咸起来，一直吹打起来，吼！后来个结交哪讲哪听了风台天嘛，吼！啊，有出去的出去，啊，无出去吼，那只有拍开结交来听咱的节目，首先感谢你啦，吼！啊，讲到风台天哦，虽然看日时啊，再去咱出来吼，好天好天啊，一记得呢哦，气象速度咧报哦，哦，甲暗嘛吼，风啦雨啦，尤其要、哦。
伫半暝啊吼，上厉害哈，啊来注意啦。咱来听这首歌，等下再个继续来讲导游啦哈。相信的所在。

伤心的所在啦，哈。那继续啦，继续哈，过来哈，讲这个导游，导游最最嘛，哈，哦，议题的啦，哦，议态啦，哈。在这个东调宋调迄个时阵，迄个时期，有经过足济遍咯，要做一个改进，啊，改进一定去了个去啊。哦啊、本来是阮迄个水水的啊，哈、哦，啊，液态这种导游啊，渐渐渐渐啊取代哈，迄、哦那个形式固定的啦，变作是固态这个酱，哦，本来是水水的酱，哦，啊，这样变作哈，迄、哦那个形态固定起来，固态酱，所以成为哈，诶、哦，就是今嘛主流的哈，要调味物件啦，好、哦，这是在这个东调宋调迄个时期哈。哦有做一个改进吼，一直试。也到了明朝、清朝迄个时期呢，导游啦，导游吼都真普遍啦啦。出行的吼，再吼诶，老百姓因出来平地拢嘛真普遍都咧用这啊啦。也加上吼，咧宫廷吼，啊，因来食饭这道顶馆啦，拢有啊啦，拢有啊。以前你看咩，迄是王公贵族在当食到的呢，现在都真普遍啦啦吼。关于着讲这个导游的诞生吼，讲伫这个以前吼。就是较庄卡所在，够一个趣味啦，一个趣味团水啦。哦，这个流传当中吼，根据流传是讲吼，古早吼有一位总婆啦，好总婆一天安尼吼，得走较足无用的啦。哦，煮这煮火安尼吼，结果无煮好，无小心，把这个吼迄、那个导游管吼，啊说车倒去啦。哇啊，那导游留啊规世界呢，所以后留在这鼎当中啦，好留在鼎诶。是不是有加起咧旁味？咱都在咧讲啊，唱歌吼，唱歌的那些导游吼，还有迄个旁啦。伊本来两种阿达惨嘛，哇！啊，这声这点拢了去啊，这出菜都了去啊，吼。结果啦，无想到讲吼，这出点了，这旁起来了，哦，啊那特别胖啦，特别胖啦，气味吼，真的很鲜美吼。结果吼，那个这个总婆本来是吼，无小心把这导游掐倒啊，哎，结果一想，哎。这嘛是一个意外吼，一个有一个机会啦，啊，一直去改良，一直改良，一直改良，啊，尾啊就真成功吼，家己来摸索啦，摸索出制作导游这个方法啦，这个方法咯。所以咱都在讲这个导游啦吼，啊，所以市面上叫很多种，啊，有酿造的啦，啊，有化学的导游啦，吼，啊，个混合的导游啦，吼，啊，个什么会，吼，咱等下再个。导导来讲起，今日咱无要做生意，啥也无要做生意，你要卖导游，唔是啦，甲朋友来讲这个导游啦，吼，啊，啊，那讲要做生意嘛是加减啦，吼，啊，咱啊，听众朋友呐，讲安尼，大家有听咱的节目啦，用的时间呐，拍开收音机吼，伫听秀清的节目，啊，咱伫广告介绍商品吼，电话拿卡，啊，因为风台天啦，啊，电话是有人接啦，如果你若要注文商品吼，注文商品甲你登记起来，啊，可能爱加吼。后礼拜去啊，我今拜五啊，明仔再个拜六啊，吼，安尼行政人员啊，因为都拢休困吼，啊，所以等下后礼拜伊再出会啊，啊，所以朋友感谢你吼，啊，这部那第一听，啊，那有位个秀清支持鼓励助文产品吼，服务电话吼，主要电话有人接啦，23056924，23056924，咱加听几首啊歌啦吼，感谢大家，再会啊，更多。

这首再会也讲多了。咱都咧讲，做生意吼，啊，无收钱嘛是爱加减做一下广告啦吼。因为有咱的听众朋友啊，听咱的节目啊吼，啊，咱到有滴煮食，有滴当鼎当灶啊，一定卖用着油啦。哦，讲着油吼，起码愈来愈侪朋友吼，有滴健康概念，要么愈来愈侪人讲，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吼，咱滴介绍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外年啊，有信用的。哦，咱这百分之百纯的，拢老长种的。你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炸，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咱煮食除了讲煎煮叉煎，啊，过会当凉拌。有哪那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哦，啊，初跟那有的当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啊，咱咸汫再过掺落去。三只的青菜要淡薄啊油哦，哦，就是会当增加营养的吸收。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大家拢爱用好油，也拢讲唔免欠。吼、哦，啊，所以你看即马市面上橄榄油是很多啦。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过南其他油、套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先来咱即罐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好、哦，拢用个玻璃罐啦。而且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较深色，因为较不透光，好、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应用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外年有信用的。好、哦，啊，那朋友你哪讲有要做文环保，啊，你这阵电话卡，我甲你订。

去。好、哦，阿爹后礼拜一吼，就赶紧安排送到附小。感谢大家啦，哈、哦！阿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哦，感恩圣母呢，安主西。

非常的感谢咱收音机边哈，这好朋友哈啊，哪里有你的胆哈、啊？你所收听的节目哈啊，青春乐园哈，我是秀清啊，民本一代一直交流亲切哈，咱啊。在时啊，十点哈安排到中昼十二点，下晡是两点到四点。今日风台天秀清有人照常哈，第一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讲到风台啊哈，然后看日时啊，就安尼哈，无风无雨，滴个看个暗来哦，哦，就风雨气象速度咧报哈，即、這个风台上强哦，第一暗时啊半暝啊，哈半暝啊，所以讲要困进前啊。哦，一窗啊门啥关好势哦，该收的物件收收的吼，哦啊，困会甜甜甜哦，唔当外口风花变变叫安尼，规暝拢未困嘞。秀清第一只陪伴大家，好、哦，感谢订阅收听啊，点来拿卡23056924，23056924。

三年啦。到这阵，侬无写批当来给妈妈，妈妈思念你，每日悲伤流目屎。哥哥，哥哥。

这部那第一听哈，啊，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哈，咱有这个醋橄榄油。有这个葵花油，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哈。啊，另外能够啊，这个哈诺丽酵素胶囊，那么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舒钙啦，啊，大豆卵磷脂，够 B 群、超级 B 群复方订单这长效型的，哈，啊，够稀油，哦，苏力通的稀油，那么纳豆、这林董通通后的纳豆胶囊，那么益生菌呐，哈，啊，能够这罐珍珠敏松，哈，啊，另外咱的脆甲米喉糖。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啊，个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啦，哈，啊，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哦，水梨糕一罐400块，你主文产品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好听的这个音乐成功的条件哈。好啊，咱节目继续哈，青春龙的节目继续哈，秀清过来安排进行哈，过来讲导游。会讲到咱那啲煮食，我食物件吼，加减啦，还有淡薄啊咸，啊豆油啊滴一滴啊吼，气味就拢无同款。要么豆油毛真济种啊，像讲阮那头那那条啥，叫个水饺吼，叫最爱水饺上来时阵啊，啊拢会个加一包吼，因那条啥就是豆油啦，豆油粿，通常这吼，我都无个问这啦，啊，直接最叫了加加关闭啦，加关闭啦吼，因为豆油分作侪种啦，像咱知影吼，有诶结诶，咱讲酿造诶豆油，啊嘛化学诶啦，啊个南的混合即个豆油啦，像讲咱讲结诶迄个豆油吼，伊长时间，长时间落去发酵，迄、那个味吼，味道迄风味较自然啦。较自然吼，啊！你看买豆油吼，那个切一下，哎呀，那有泡啦，吼，一泡吼拢足绵密的吼，那未讲散去，未散就是结的这个豆油啦。哎，泡那真紧那无去吼，啊，迄个是化学的，哦，所以咱看这个豆油吼，品质吼，用这个泡吼，加减买当看出来，吼，看出来吼。啊，咱讲这化学的豆油啦，吼，化学豆油的也纯水解啦，吼，就是有迄个酸加着迄个酵素。酵素水，所做的啦，伊都无经过发酵，无发酵，所以你若食这种豆油，刚刚那假如吼，感觉觉得较刺刺哈，鼻内刚刚迄个味吼，足臭的啦，刺刺鼻的迄个味道啦，都差真济啊。迄人亲戚讲，迄酿造豆油片起来就是会刚刚迄个豆啊，迄个芳味，所以差真济，差真济。啊，另外个一种吼，混合的，混合的这豆油，都是吼，水的啦。啊，加着结个豆油啦，算有落去淋落去啦，淋落，这个气味就较算啊，讲嘛，未讲真无好嘛，未讲真好啦。当然咱要食吼，哎，他讲全是结个豆油啦，味道就是不一样啦，吼。咱第一讲吼，这个混合酱油吼，当时会根据着迄个成分，加着滴料理吼，啊，看要用多一种一个豆油，吼，又够有分哦，分做讲豆油啦，叫做黄豆酱油。这个黄豆黄豆豆油是用黄豆加着小麦是主要这个成分所做的哈，就是给咱讲印油啦，印油，啊，一个叫做哈乌豆的豆油，而且是用乌豆啊主要成分都去结的，都去酿造的。在咱台湾上早哈，上早就有这个乌豆豆油啦，乌豆的豆油啦，啊，不也哈，在迄阵日据时代再由日本哈啊有。进一摆吼，这个黄豆的豆油啦，黄豆豆油。啊，咱讲这豆油膏啦，豆油膏吼，伫个这个豆油当中，油膏吼内面底掺一个糯米啦，糯米系讲淀粉来牵结啊，啊，所以咧豆油膏唔只讲叫做一个膏膏，一个膏膏啦吼。哦，讲到这个豆油吼。像咱人讲吼，像我在撒一点卵，像我今日嘛炸两粒卵排煮蛋，吼，啊，佫会炸一点仔豆油啦，小温一下，吼，小温一下，吼，今日我中昼顿了一个两粒仔排煮蛋，吼，啊，昨个撒一个即个番麦啊，吼，迄天吼，嘛有买几碎即个番麦，迄搭迄个番麦吼，啊伫个卖，因为拄边后一个人讲，哎，头家你这番麦吼好食啦，好食吼，啊，唔怪哎哟撒足久个吼。叫一头家起来讲吼，你唔免用沙，伊讲像咱个外口吼，像我咱来讲个去游乐场所沙呀，吼风景地区人个规趟哦，迄外面咧迄条环卫啊，拢个伊讲个迄条沙料，伊所讲都较气味较无同就对啊啦，吼伊讲我家己啊，你放个电锅吹啦，放个电锅吹，吼迄个个金色，吼啊个好食。我番麦我嘛是拢用电锅吹啊，电锅吹啦吼，啊，迄番麦较有迄个那嚼劲就对啦，吼。啊，你若讲要食着较嫩嫩的啊，吼，嫩嫩就是咧鸡汤啦，吼，嫩啊。有啊，今日讲中昼吼，就是啊番麦啦，啊，搁撒一点嫩，因为这临时的啦，临时的站呢，才吼公布讲吼，今日哦。放这个红台架，所以赶紧的，我简单有这物件传来。
讲到这豆多嘛，讲啊豆油啊有分啦、啊，吼、哦、啊，像你来咧炒饭啊，吼、哦、啊炒饭嘛，啊那个炒好的时阵啊，啊豆油吼、哦，就将那个较咸的豆油按顶边安尼水落去吼，啊呛烟起来，叫做呛锅。你看迄炒的饭就是不一样，比较香，比较好食啦。吼、哦，后来甲朋友讲豆油啦，吼啊，今日呢洪太家啦，啊秀清啊，伊愿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七景八景，一景就一个梅林景。

啊，七境八境吼，你著经到一个未灵境吼，未灵境安怎无好哟？啊，拢有一个生理做啊，对唔对？拢有正经伫做头路啊，吼，未灵境，首先来做广告啦。哦，咱第介绍的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哦，因为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哦，选咱这款葡萄糖胺，哇，我欢喜的嘴笑目笑哦，即马招者要去佚佗游览啊，咱拢对人会丢啦，啊，那无你话过去吼，步步拢爱麻烦人，哦，啊，落楼梯、爬楼梯真吃力，啊，要苦要暗嘛是拢足吃力的，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讲得个很俗，做一个力啦，吼，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安尼出门真正吼，啊，拢步步麻烦人啦，啊，但咱这款葡萄糖胺，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安全，吼，无负担，吼，出门行东往西，爬关路街，吼，有差无？有感觉无？差足多啦。有感觉无？有哦，有感觉哦。这感觉情形，有人讲一罐就感觉，有第二罐、第三罐，啊，像咱来差遮济，都要看你家己啦。好、哦，莫个拖，莫个扛，好、哦，莫个等啦。好、哦，两只，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你选料到，你看有差啦吼，就有信心的，也嘛给咱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吼、哦，阿达那有要注文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小张的电话在哪卡？啊，23-5-6924，23-5-6924，啊，暑假个家里食呢，吼、哦，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哦，咱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啊，哦，拢知讲咱有会啊啦，哦，讲我爱欠骨本啊，吼，爱留一条，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舒钙。这一碗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或一罐两个月份，后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啊，脆食面有哦，吼、哦，像讲咱的喉糖啊，哦，你看哎，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注文，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咱出门买几粒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啊。好、哦，咱的朋友讲吼，起码说惯习啊，食饭饱吼，还是讲你看电视啊，吃无聊时阵，话讲者济时阵，啊，侬话感觉到喉糖。哦啊、不会很甜啊，一点啊凉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30块。好、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啊个加盐淡散啦，咱的脆甲面、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好、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哈、哦。啊，另外咱的水梨膏、水梨啊膏，好、哦，这一罐400块。好、哦，要注文吩咐。好、哦，咱的产品，秀清的服务电话23-5-6924，23-5-6924。

酒路为啥人哈？啊，秀清哈、啊，简单哈、啊、来做一下广告哦。咱兜即罐粗橄榄油哦，除了讲煎煮叉起啊，贵当凉拌，那我嘛是用橄榄油啊哦。即嘛闻起来吼，足、哦、济啦，大家讲用好油哦，有迄个健康概念，大家讲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橄榄油。咱介绍即罐粗橄榄油十多年啊，有信用。哦，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骹组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母啊落去炸，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煎凉拌，哦，啊，米沙一个呀、啊，青菜安尼沙一个呀、啊，哦，初跟他又落个倒落去，啊，咸汫再个掺落去，沙这个青菜吼，还、哦、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吸收。你看我今日嘛是吼，啊早起吼，赶紧咱面杀一下，啊有啊，进前都有一挂青菜拢有洗好洗啊，啊所以早起吼，紧来杀一下，因为那个临时吼，昨在宣布讲吼，风台假嘛，啊因为啊咱电台公司啊吼，啊是拢有这个吼，中岛拢一个变动，啊临时啊，大家。

哦，行政班拢休困啊，所以今日家己传，家己传啊，哦，所以就简单，你看有一粒橄榄油，哦，我沙米啊，青菜啊，哦，啊个三两粒白煮蛋啊，哦，另外我咸汫啊，搁掺落去，吼吼，咁外享受咧，人间美味，哦，食一家己家己啦，哦啊，所以朋友，咱到那咧煮饺咧当听当灶，哦，需要用到油，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里面都有六罐，2900块。哦，等于就是五罐，搁送一罐啦。廿几箱拢较少，哦，廿几箱拢较少。啊，里面都拢礼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吼，啊，你挂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咱伫意大利包装完成，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佫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哦，啊，咱即拢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哦，哦，较深色，伊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的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感谢朋友，啊，那要注文返图，电话再拿卡，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的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啊，哦，有滴主角，拢咪用咱即罐油。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啊拢真主动电话卡来吩咐，哦啊，感谢大家小贝介绍，啊咱除了讲有橄榄油，哦，要么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啊你若加几箱诶，一箱内面底是8罐，哦8罐1980块，哦加几箱拢较俗啦，哦感谢大家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 2305-6924 祖庙类分。

祖庙雷魂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哈，咱在产品哈啊，电话在哪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05692024，23056924，多多利用。男子汉的趋势。

我是男子汉哈。啊，大家关那在听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啊，那要助文焕肤哈，啊，要个补血哈。咱朋友啊，登记啦，哦，弄个咧吼，用咱的产品啊，主要咱的物件拢实在有信用啊，电话拿卡哈啊，赶紧23056924哈。啊，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啊，甲葡萄糖胺吼，有个咱即款葡萄糖胺，和咱足侪朋友哦，过来做文的时阵足娱乐啦，娱乐个得志啦，足欢喜哦。跟他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关路去，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鲁啥物啊？世界拢够有加落去食，咱只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吼，咱有会所啦，加强欠骨本，捞掉骨本吼、哦，咱即个世界吼、哦、啊，阿哥咱有介绍吼、哦，像讲 B 群。长效型的，这一天一粒，让人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么大豆卵磷脂啊，啊，过这罐益生菌啊，哦，咱这是混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啦。哦，啊，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的就啊，帮助消化，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啊。哦，咱的益生菌，要么黑油，哦，苏力通的黑油，哦，咱这罐黑油是来自加拿大优质这个黑油里面的。含有 EPA、DHA 等等，即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即个成分，哦，苏力通的鱼油，要么介绍纳豆，啊，咱即个纳豆吼，足侪味初本萃取，哦，咱即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冇介绍面霜啊，哦，面洗好了来滴抹滴保养，哦，你看都是阿哩青春美丽，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哦，大家拢爱水，面洗好了小抹一下哦，哦，咱即款珍珠面霜，哦，啊，个脆甲面啊。咱这个喉糖啊，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咱的朋友讲，我20-30包、20-30包在出门，一天一包，一天两包啊，哈、哦、啊啊，玫瑰的吧，咱那出门啊，玫瑰的吧，放个落袋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就有。有当下胃讲一个济吼，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嘛未讲啊真凉，哦，嘟嘟好哈、哦。这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哦，阿哥脆甲面啊，芝麻核藻糕啊，元气糖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哦，阿哥，咱这罐水梨膏，水来阿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这水来阿哥一罐是400块。哦，有朋友哦，家己捌哦，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今嘛变啦，听到秀清在介绍这罐水梨膏，哦，来拢真本质料。哦，啊，卡一汤匙啊，我要掺大轮那小滚水、冷滚水，还是讲直接干。冰下一个保养啦，哈、哦，咱这款水梨膏，哈、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哈、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咱来吃一粒啊，哈，香菇咸菜，哦，来面底的包。

红菇啊贵，红菇啊贵哈。我内面都有这个咸菜哈，有甜的，有咸的哈。内面都有包糖，包糖什么糖啦？有甜的，有咸的啦哈。啊，像讲来红菇啊贵又好食，哎，糯料哈，功夫哈，再 Q 哈。啊，内面都有咸菜鸭啦，啊，有的哈，豆沙啦，绿豆鸭啦哈。因为咱炒绿豆哈。啊，我叫做叫做姜啊，吼，剁剁的吼，我落去炒。你想我咧咸芳啊，咸芳嘛真好食。啊，红豆啊鸭啦，蚵啊啦，看要什么口味。个咸菜，其实咱若讲个甜粿吼，甜粿啊，啊免裹粉，有诶爱裹粉啦吼，落去煎，落去煎安尼吼。啊包一个咸菜，搞一个咸菜嘛真好食呢。咸菜啦，那煮了好食吼。啊，小可掺一点糖，掺一点糖，掺一点甜的吼。啊，有诶，你看嘛，像人个食牛肉面啊，我嘛掺一点咸菜，啊，看要包面。

物件啦，吼，啊，最好食吼，看要来甜粿啦，吼，还是讲迄落多红菇啊粿啦，吼，给倒一来咸菜，都不错吃啦，吼，一直讲起来，啊，把刀一直舀起来，今日无便当哦，我知，家己有穿食的啦，吼，家己穿啊，穿家己爱食物件啦，吼，感谢朋友啊，即无那伫听，啊，收听伫广告介绍物件，哦，要主文番图电话2305569。

哈，阿贵蛋哈凉拌，哦，凉拌沙米沙些啦青菜啊，哦，出干又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沙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感谢朋友啊，要做文化路点的只拉卡，好100%纯的，好，咱的老树橄榄油，好，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里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啊，另外冇葵花油啊，好，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廿几箱拢较俗哦，啊，搭哦要炒橄榄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店内才拿卡。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咱这种用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啦拢深色的哦，哦，伊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哈，哦，啊，搭店内2305-6924，2305-6924。

江都红乌米啦吼。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吼，咱这个醋跟哪油呢？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就感谢咱的老朋友、老主顾、老听友哦，拢长期用咱的油，啊，佮咱小辈介绍吼。主要咱这款油有纯。100%，这种老张种地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种秋干半就无啊杂。难道那里煮食哦，这款油吼，像我煎煮炒煮，拢嘛可以啊。

这首《深夜伴孤灯》哈，啊，注意呢，暗时啊困的时阵啊，窗啊门关要好水哈，哦，这个八位红胎哈，阿妈哈，哦，半暝啊，风雨较大，啊，注意啦哈，啊，当然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哈，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哈，啊，等一下下晡四点，哦，这个茶余饭后第一班后，哦，秀清再个继续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下晡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称呼。
1: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

0: 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放迄个红台架啦，北北枝头啊，新店苗栗宜兰吼花莲吼，今日吼停班停课啦吼。我早起来的时阵吼，出门的时阵，那天气是真好，拢无感受到讲吼，迄个红台迄个味啦。要唔过吼，甲到来时阵，那雨就一阵一阵啊啦，吼，人一个人一个啦吼，愈暗哦。吼、哦，迄、那个雨就愈明显啦，吼、哦，尤其甲半暝啊，吼，这个风就足大，吼、哦，差不多吼、哦、九级至十一级这样强的这个风啦，吼、哦，所以这个风雨影响上界强时间，吼、哦，伫个今日暗啊，到明仔载吼拜六，吼、哦、啊，等了半暝啊，这风雨上大，吼、哦，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啊，吼、哦，窗仔门都关好好势呢，啊，你有穿无？吼、哦，迄、那个在大办的胶带啊。甲咱个窗仔门擦擦吼，粘无掉吼。啊，那外面就放一挂吼，你里里扣扣啦，有诶花卡啦、啥子呀吼，应该收收，应该搬搬入来，啊是讲吼放喺涂骹吼，有缘爱注意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来，咱来听一挂好听的轻音乐。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迄个卡旧筋啦，吼，那讲到卡旧筋吼，咱的朋友吼，拢有这个经验，吼，迄个小腿肚这个所在啦，吼，哦，迄个旧了到底足疼呢，吼，足疼吼。旧筋吼又分作两种情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吼运动量大啦，啊，佮加上吼，迄水分啦补充无够，水啉无够就对啊，会致使旧筋，吼，这是一种。啊，佮一种的旧筋就是吼暗时啊。胸胸吼，迄旧筋吼，原因就是甲日时啊，迄个姿势吼，甲你日时啊姿势维持伤过久，还是讲坐伤久，还是讲徛伤久，拢有迄个关系啦。第一只爱注意就是讲吼，过去有人认为讲吼，食金蕉较袂旧筋啦，食金蕉较袂旧筋啦吼。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错误的观念啦吼。因为有人认为讲吼，迄暗时啊半暝啊旧筋吼，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啦。其实吼是神经在放电啦，神经放电，就等于讲咱的肌肉紧绷，肌肉紧绷。像这种这个旧筋吼，通常发作吼差不多九分钟内，九分钟内就慢慢啊消退。不过九分钟足长的嘞，真疼真艰苦呢吼。通常旧筋发生的所在就是伫咱的吼小腿肚，吼甲着这个脚尖头啊啦。吼旧筋的时阵，吼咱安怎你知无？你将迄个肌肉吼向吼你旧筋的方向吼，颠倒变，颠倒变的方向来扭，颠倒变的方向哦，安尼就当吼，较袂啊吼旧啊足疼的啦。吼，这是一个方法。所以漂边旧筋发生，咱平时吼，较常把做这个吼扭筋、吼拉筋伸展啦，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滑边啦，滑边啊，就将咱的小腿吼向后边勾起来，吼啊勾起来吼拉伸，吼一边维持20秒，啊休息了后佫做一个，吼答案呢暗时做两组啊，你困之前佫做一遍啦，哦这得当吼减少伫暗时啊吼困较真好困的时阵旧筋发生。

这个肌肉啦，吼，也买当利用吼一种按摩球，啊是讲这个按摩的滚筒，也当帮助咱的吼这个小腿肚放好轻松，啊是讲吼做着迄个吼有氧运动，莫伤强哦，较轻度有氧运动啦。啊暗时啊吼，食饭饱了后啦，啊是讲要困进前啦，啊出来散步行街路啦，吼，有滴行啊，咱这个脚吼会循环率较好啦。啊，那肌肉放轻松啊，吼啊，你买当在眠床顶做一个运动，吼，双脚小寡弯起来，双脚小寡弯起来，吼，跟那吼，伫徛卡达下迄个姿势啦，吼，跟那徛卡达车这個姿势，就是咱讲吼，空中伫打卡达车啦，吼，这种运动最主要的强化吼，咱这个脚。好、哦，这个循环，哈、哦，这是一个方法减少旧筋。除了讲，吼、哦，咱讲哦，这个过度运动，还是讲坐伤久啦、徛伤久以外，啊，会低速旧筋的原因，哈、哦，长时间啦，你长时间吼，伫、哦、这个涂骹足定的所在，行来行去啦，还是讲吼、哦、跑步啦，是讲跳啦，咱这个小腿肚吼、哦，所承受比较比较大，这个吼、哦、反作用的出力，买低速讲吼，暗下旧筋啦。尤其天气寒吼，你看咱咧加个棉被啦，有诶加足重诶啦，吼，棉被伤重啦，甲咱诶脚底啊，吼，咱诶吼脚底板，吼，地煞爬甲拢平平去，啊，咱诶小腿肚因此呢会去扭着，对低速旧筋，这也是一个原因啦，吼。啊，过去有人讲吼，食金蕉啦，食金蕉吼补充迄个钾离子啦，吼，钾离子较袂讲旧筋，其实吼，这讲已经是吼老观念啊啦。人家最新的研究有来证明哦，证实讲吼，旧筋甲着迄个水，吼水有关系啦，而且是神经冲崩所引起的。所以建议吼，你若讲过多运动吼，需要加补充水，加啉水啦。啊，要预防吼，这个旧筋吼所补充的，唔是吼，因为咱国知影金蕉有点钠，有点钾离子，唔是叫你食金蕉，唔是补充这啊，而是爱补充镁啦、钙啦。补充镁也是钙离子，也当帮助减少吼迄个神经的冲崩啦吼。啊，除了讲因为这个运动甲着姿势引起旧筋，其实旧筋嘛甲有一寡吼特定的迄种病有迄个关系哦。像讲有心的妇人人嘛较会啦，有滴西游记的人啦，糖尿病合并这个神经病变的患者嘛是较会，还是讲有滴食迄种吼利尿剂啦。还是讲吼，迄种特定的吼骨质疏松的药啊啦吼，还是讲支气管吼扩张剂啊，还是有在接受这个癌症治疗的病人，这种真容易发生旧筋，真容易发生旧筋吼。啊，即马各甲朋友讲者预防旧筋，你安尼做，爱安尼做吼。拄则有讲啊，迄个小腿吼向后勾吼勾吼，啊你要换壁吼换壁啊，将咱的脚迄小腿向后壁勾起来。好、哦、来拉伸，一边维持20秒，吼、哦、啊，每天暗时啊做两遍啊，吼啊，要困进前阁做一遍啊，吼啊，咱这个小腿，吼、哦、小腿肚该按摩，吼、哦，像讲摕一下这个按摩球啦，啊是讲这种按摩的滚筒这样，吼、哦，会当互咱的小腿肚吼、哦，这个、推动吼，诶、哦，较灵，吼、哦、放较轻松啦，较袂旧筋吼，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拄好讲啊，食饭饱了来去散步啦。哦、啊食饭饱暗时食饱了后啊要睏进前啊出来散一下步吼、哦、最主要强化咱这个脚吼迄个血循环啊这嘛较袂旧筋啊佮拄我讲啦吼迄、哦那个迄种叫做吼打迄个空中的脚踏车吼倒伫眠床顶双脚小跨安尼弯起来跟那伫骑脚踏车迄个姿势吼、哦、这也可以啦吼、哦、啊唔好踮迄个涂骹足定的所在惊叮当咧因为咱的小腿肚吼。哦诶，承受吼较大的这个吼反作用力啦，吼，啊，搁再改变你困的姿势，吼，譬如讲吼，迄寒天加迄个棉被，一领搁一领贴加吼，加加直接吼，把你的脚跌掉啦，把你压住你的脚板，也卖讲吼，这个旧筋的情形，吼，啊，预防旧筋安尼做，这几项吼，你若讲啊，冰消伫咧叮当，吼，暗时就较袂讲吼，哎呦，旧筋啦，无再讲长好困啦，旧筋跳了到底吼，安尼吼。怕醒着咱的好梦吼，提供朋友做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是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

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鲁沙蜜，啊，阿里苏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沙蜜，你注文输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众朋友，你捌吼，安尼情绪无好，心情无好无，捌无？啊，你若当着时阵，你拢安怎处理？话讲吼，啊，我来去食物件，吼，啊，话讲啊，来去唱歌，吼，啊，各种方式啦，只要把这个郁卒啦，吼，啊，心情无好啦，拢会当消透出来。啊，你有消透出来，啊，心情就加较好啊，这个情绪会消透啦，莫郁放喺心肝内啦。吼，美国讲最近伫个流行吼，一个俱乐部吼，尖叫俱乐部啦，吼，参加的人吼，因定期会斗阵，同齐大声伫个话啦。啊，每一个会员吼，因个别的心事，每一个人心事当然是无人知，也毋过随着讲吼，大家同齐吼，即几声吼，大声发出来，即个叫声了后呢，大家拢感觉诶，一旦吼将即个负面的情绪吼，暂时了安尼吼，袂记得啦。没说完就误掉的。

这个去年教会哈，这个尖叫俱乐部因头一边哈，到顶聚会时阵，因地点选在哈西雅图哈，这个普吉特的海湾啦。啊，因这人哈，大家大声话这个共鸣的声音哈，真紧哈，就来传出去啊。所以无够半年时间哈，全美国已经出现哈，超过有七十个这个分会啦哈，尖叫俱乐部啦，共同创办人哈是赫南德斯格丢哈，一定就是这两个是情侣啦。这对情侣哈，因渐渐陷入了这个感情较低潮的时阵，有一天哈，啊因两个都沿着这个密西根湖哈在散步。最主要本身哈，伊是一个啊呼吸的疗法教练啦。哦，伊就咧想讲啊，安尼有郁准啊，憋空心肝来，郁底心肝来，不如呢，将吼内心迄个郁气吼，该安尼消透出来。所以就向吼啊，伊这个女朋友来提议，讲咱当时来对着这个湖面吼，这个湖了掉，吼大声来画，吼啊了后呢，因有得到了吼啊边啊在过路人，诶这个同意，吼大家就当时大声来画出来。啊，所以这个尖叫俱乐部吼。都按你来成立啦，因这个俱乐部吼，每礼拜还是讲每个月会到顶一遍聚会一次，地点通常拢选伫个公园，还是讲伫个水边这个所在，最主要减少讲对着别人的一个干扰，较袂去干扰着别人啦。啊，那要参加的人吼，因的形象吼，因想要释放迄个情绪吼，会写伫个吼，会当。分解一张这个纸的顶端，啊，你要进行啊，先小深呼吸呢，不然大声话一串呢哈，爱先深呼吸啊，个着吼，诶，发这个声音爱先暖身哈，啊，大家当真哈，安尼大声哈，尖叫三次哈，啊，这个、当中呢，爱先哈有几落遍，爱先个喘气啊，深呼吸啦，啊，你要再哈啊，将这个纸张哈啊，你所写物质的代志哈，啊，这张纸呢，个等在这个水中。随着水安尼来漂流过啦，意思是安尼。有一位吼，这个少年的妈妈，哇，阿达无头路，无头路，阿哥带饲两个细汉囡啦，吼，阿伊嘛甲大家同齐大声地画，画几声了后吼，有啦，迄、那个压力啦，迄、那个内心啦，会加较爽快啦。这个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的教授吼，有滴表示。虽然讲过去十几年这个研究，并无发现讲这个大声发出来尖叫疗法对着心理健康问题有迄个效果，不如讲吼，这依然有真好的一个吼啊减轻咱压力一个方式。有滴讲，即个咱运动时阵，咱运动会调节这个循环，跟咱运动时阵同款，吼也调节这个循环，会乎咱人吼心底跳节足紧的。心跳加速啊，喘气呢嘛，加足紧的啊，然后咱就放松落来，我就感觉讲非常这个平静，所以就是讲吼，大声发出来啦，吼，甲内心郁卒啦，吼，无好的啦，拢安尼吼，随着这个声音来吐出来啦，吼。啊，另外带物件嘛是同款的，揣只物件出去呢，这是在这英国吼。伫个即个情绪宣示屋啦，有一间啦吼，伫即几年嘛哦，一直增加呢，因为民众一旦吼，伫特定的吼，即个愤怒室内面底，你就当尽量吼来跟你捡物件、摔物件、物件等等的吼，迄个压力拢释放出来啦。吼，即个愤怒室内面底所藏的吼，大部分拢是吼，迄个旧的电器啦。你尽量消磨紧啦，啊，佮一挂即个吼，迄灰啊碗吼，迄种烧的物件啦，吼玻璃啥，这种种烧的啦，吼，这种较容易碎的物件，哎，有人啦，听到锵锵啊，迄个，咱人讲人咧想起来啥吼，拢会随着这个声音吼，敢那讲释放出来啦，吼，啊，入来内面底等这物件，这人吼，哎，你等这物件嘛，灰啊，唔多啦，玻璃啊啥吼。个大刀顿啊呢，吼、哦！要等物件人买穿吼，迄、那个啊，算下讲诶有保护诶，这种诶三千这个装备啦，吼、哦！开这边的这个业者有滴讲，啊，你若每等一项物件哦，吼、哦，这拢是有一边这个压力的这个释放，哦，释放压力，要么讲吼，你啊，他压力已经消透啊。哦，你有这个动作，但是你卖付出着相当的代价，你讲等物件，吼、哦，啊，你已经吼，安、哦、尼。压力减轻啊，来付钱你知无？唔是讲咧等物件拢变钱咧，吼、哦，爱付出着即个相当的代价啦。平均就是讲差不多吼、哦，50英镑，
50英镑就差不多咱新台币吼超过2000块啦。吼，安尼等一下物件。

出去哈，啊嘛是爱开一了这个钱啦哈，这是英国哈，这个愤怒式，所以有得增加哈，啊所以人啦，咱人啦，真正诶情绪无好，心情无好，愤怒哈，有当大家拢会适当歇西啦哈，啊那咱跌咱倒哈，物件是唔好歇啦，你来歇了到底哈，当你心情啦好诶时阵，你讲哇。我来做这种动作，啊，然后真正点咱家己厝内面底吼，你若讲吼心情无好啦吼，无你都吼去啃三回子，啃你都吼枕头啦，成枕头啦，吼啊是讲咱到老人咧拍咧毛线骨的呀吼，啊你当个个堆堆整整的，哦，这嘛是一种消套的方式啦。啊，拄仔你讲吼唱歌，哦，唱歌拉曲，这嘛是当将咱内心吼这个压力，随着这个声音安尼消套出来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第一本奥茶余饭后。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

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吼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024，23056920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粒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

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逐天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这灵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家。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说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9600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三元的魏煌先生，还有江蕙《熟悉爱》。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什么题目？讲一个迄个胆固醇吼，相关吼，胆固醇相关怎么办呢？要安怎？要来解决吼？要来处理？好，咱今天开始啊吼。有个人吼，你问讲啊，无食肉啦吼，啊无食迄个钱的物件，啊无食鸡卵啦吼，啊现在胆固醇又够遐尼啊高，相关吼。营养师吼咧表示咧。胆固醇是三高中间吼上歹调整的，三高就是迄个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其中跟胆固醇有关系的高血脂啊，高血脂意思就是血中的总胆固醇相关啦，系啦，所以讲吼，胆固醇是三高，就是高血脂当中吼上歹调整的，而且吼。有四种迄种 NG 饮食，就是无健康的饮食吼，这是真正导致的高胆固醇食物吼，有这种地雷啦。所以建议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注意讲胆固醇高要来改善吼，咱等下再慢慢来讲吼。吼，有三种有效降低迄种歹胆固醇的三招的方法啦。吼，好，咱今麦吼来开始介绍讲吼。有四种迄种胆固醇相关的食物的哈，咱讲前面讲第一种哈，第一种我说爱吃美食，这种类型的。营养师表示讲哈，有些人无大块啦哈，但是超爱哈，真热衷食迄种美食的哈，结果搞到迄种胆固醇飙破280，哈，而原因就是讲哈。饮食当中的油脂相关啦，像讲鹅肝啦、牛排啦、哈、起司塔啦，这拢都是吼，和迄个胆固醇增加一种物件。建议这类的民众啊，哈，这类的民众饮食的时阵吼，烹调的方式大部分爱改做一种炊的啦，哈，清蒸的水煮的啦，哈。另外嘛爱加食一寡迄个蔬果啦，哈，啊个用油吼嘛爱减少。那安尼来做啦吼，就用降低迄种胆固醇吼，真有帮助。好，安尼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兄弟仁义，阿哥杜春梅，我是男子汉。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现在继续来讲哈，有什么迄种高胆固醇的吼，无健康的食物的哈，咱这边第二种哈，第二种就是真爱啉迄种饮料哈，蛋糕的人哈，这种类型的。真济少年人吼，拢爱食饮料啦吼，甜点啦吼，甚至讲无少牺牲三顿吼，一日量吼，干呢为着来一个小确幸。营养师讲吼，饮料、面包、蛋糕这些甜食吼，食伤济啦吼，会影响血液当中的歹的胆固醇吼，就是增加的意思啦。建议嘛是啊，减食一寡，减饮一寡吼，少吃甜食，少喝饮料吼，胆固醇真自然吼。对，恢复正常了，吼、哦，真简单的道理呢。好，咱今麦讲吼第三种啊，就是常常大鱼大肉的啦，这就是常常应酬的民众啦，吼、哦，这种民众吼、哦、会食到较济迄种大鱼大肉吼，嘛、哦、因为啉酒吼，所以有加额外迄种脂肪的迄种摄取了吼。营养师解释吼，常常。应酬大鱼大肉的人吼，体重一般拢较重啦。所以讲，你只要吼，把迄重量降低5%至10%，安尼胆固醇就拢消去啊，拢无去啊，嘿啊，真简单的道理啊。吼，你减重就好啦。胆固醇自然就降啊啦。好，咱今要讲第四种吼，无健康的食物，引起的迄种。胆固醇的食物吼，就是小吃吼，当作正餐的人吼，这种人特别注意，爱食锅贴啦、水饺啦、葱油饼啦、卤肉饭啦、啊馄饨汤啦哈，这些食物拢，迄内底吧拢食拢加肉啦，系绞肉啦，啊加肉内底吼肥的迄种成分较济啦，所以讲饱和脂肪酸吼含量就高，吼安尼就导致一种胆固醇吼都。都去增加，吼、哦！啊，营养师建议吼，上、哦、好是用饭来配菜，吼、哦，饭来配肉，肉分开来吃，吼、哦。意思就是讲，肉归肉啦，饭归饭啦，莫把迄肉当作饭来吃啦，嘿啊，安尼就超过啊啦。好，啊，咱即摆吼，讲到这吼，休困一日听歌，
0: 恭喜歌。蔡依林的看我72遍。

我们继续哈，介绍胆固醇哈，相关是要怎改善？好，咱讲第一招啦哈，就是选对哈，选对的迄个蛋白质，选对的蛋白质。营养师指出啦哈，临床上哈，真侪患者哈，拢家己强调讲家己也无食卵啊，无食，啊无食海产啊，啊是呢，胆固醇又搁降未落，结果咱来看伊的饮食的内容哈。发现讲中昼拢食排骨啦、炸排骨啦、吼、哦、卤排骨啦、吼、哦、哦排骨饭啦、卤排骨饭啦，啊暗顿拢食牙齿的牛排啦，拢是红肉嘛、红肉嘛，吼、哦，而且迄种迄卤排骨吼、哦、卤的排骨吼、哦，要卤进前也搁会先油搁浸的，吼、哦，这都、就是吼、哦、完全都是地雷啦、地雷饮食啦，地雷饮食啦，无健康饮食啦。啊，民众吼，民众在选那种蛋白质的时候，要哪选？应该是动物性的蛋白质比植物性的蛋白质一比一啦，哈，一比一为原则啦。哦，啊，植物性的蛋白质吼，以黄豆吼、黄豆啊为主啦，哈，像豆腐啦、豆干啦、豆奶啦这些。啊，营养师补充吼，啊，动物性的蛋白质吼，应该是以海产为主，吼，因为海产都是白肉嘛，啊，那像讲牛肉啦、猪肉这红肉吼，啊减少，吼减少摄取，一个月哦，一个月哦，自己应该食一个手掌心大小的红肉，一概呢，吼、哦，你若跟安尼抢顺吼，安尼之后我就降低一种饱和脂肪酸啦，吼、哦，安尼之后就防止一种血管吼塌掉的，吼、哦，就是要做到这种程度，一个月食一概，吼、哦。中量就是红肉吼，就是一个手掌心这大，嘿，安尼。好，咱今麦讲吼，第二招啦。哦，胆固醇要怎改善？第二种就是正确选择早顿吼、点心吼的内容啊。早顿应食一种大燕麦片吼，啊，燕麦片当中吼有贝塔聚

胆汁啦，哈，肉里啦，这拢是啦，植物性的胆固醇啦。当植物性的胆固醇进入体内的时阵吼，含动物性的胆固醇吼，伊会变作一个竞争的迄种的形态啦，吼。啊，对因家黑吼，歹的胆固醇就要甲排出去，嘿，有一种竞争的迄种形态。啊，咱即要讲下午茶吼，个点心要敬啥？应经坚果类为主，吼、哦。因英国心脏协会建议了哈、哦，每天应摄取30克的坚果，哈、哦，就是2克的植物的脂醇了哈。是讲杏仁、哈、哦、土豆、腰果、核桃，哈、哦，这样拢应降低一种胆固醇，以及好的胆固醇，应排掉一种坏的胆固醇。营养师补充了哈。哦无糖的哦，无糖的绿豆汤啦吼，也是绿豆薏仁汤吼，当中含有植物性的胆固醇，植物性的胆固醇吼，特别注意啊，无糖的绿豆汤哦，也是无糖的绿豆薏仁汤吼，拢是点心的好选择吼。食点心下晡食点心就是食这种物件啦吼，好物件。好，今咱今讲第三招吼，第三招就是无糖饮料啦。有一种叫做无糖的可可啦吼，含有抗氧化的成分吼，叫做黄烷醇。有研究发现吼，一天食2盖450毫克吼，含有一种黄烷醇的可可的迄种饮料啦吼，连续啉2个月，因降低歹的胆固醇。另外啦吼，无糖的土豆豆汁啦吼，即算讲是蔬菜嘛，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迄种饮料，而且。茄红素吼，要搁用清除血管当中的歹胆固歹物件吼，用清除迄种用降胆固醇啦。意思就是茄红素吼，用清血路啦。好，营养师咧讲啦吼，无糖的迄种豆浆吼，是属于迄种植物性的蛋白醇啦吼。大概啉拢差不多300至400cc 吼。一无糖的豆奶吼，用取代含有迄种饱和脂肪酸较悬的迄种牛奶，吓，用取代啦，用取代吼，用豆奶来取代迄种牛奶，嘛袂歹啊。而且无糖的迄种绿茶吼，含有迄种儿茶多酚啦吼，嘛袂歹哦，吼效果袂歹。平常若无到一届就啉无糖的吼，用微半糖、三分糖吼。无糖这种方式哈，慢慢来减，吼、哦。而且哈，咱的身体哈，天生就偏爱一种未伤害伤害健康一种原始的食物的原始食物了，吼、哦。啊，你若食久哈，都会惯习了。嘿，无糖的哈，大部分拢无糖的，无糖的豆奶，无糖的迄种绿茶，吼、哦，啉久就惯习了哈。好，安尼今日吼，介绍这胆固醇有什么类型啦吼，啊，要安尼改善迄种胆固醇相关迄种毛病啦吼。好，安尼今日甲你介绍甲真清楚啊吼，讲甲真清楚啦吼。好，安尼到这，今日到这为止啦吼，做一个抗战。

0: 0800-996-9000。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凤飞飞唱的《红雾雅曲》，安尼真好听啊！伊安个第一摆安排哦，真的很好听。后摆爱加安排几摆啊，真的不错听。继续，咱过来安排，这是《江都红雾迷》。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唔知道听众朋友恁家遐吼，即马有风雨无？伊安那伫上班，所以呢，即马看过去啊，伫咱河滨公园遮，伫咱网咖遮，静悄悄，无啥物风，无啥物雨，连吼较大一阵的风嘛无。啊，这个风台叫做八威啦吼。当伊阿未形成，阿个是啊，热带性扰动的时阵，咱都得注意啊。几礼拜啊，啊，都是一直看，看伊哦，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啊，愈暴咱愈惊嘞。昨昏吼，伊按下班呐，啊，这阿妈吼，伊准来近六七点嘛，想讲吼，无得来去吼，在黄昏市场遐看有啥物青菜买一个啊。听众朋友啊，拢无安尼，人迄吼店家吼，拢收单，卖菜拢收收起来，介奇怪是拢卖完啊，拢收开吼，吼，啊个有诶卖熟食诶，哎嘛，啊个有一点啊啦，吼，啊卖水果诶，哎嘛收开，介奇怪是安怎，大家咧抢吼，伊安尼同事啊，他都在伊安讲吼，迄菜吼，伊个起来讲，迄小年糕一斤百几块，小黄瓜一斤一百多块。啊！昨昏伊安是啊，个看到足侪人在买高丽菜，抢哦，一斤69块，啊，一粒吼称起来，伊安伫遐看，一粒称起来是伊安称起来69块，伊安看到迄个人摕500块，啊，就两张，可能一粒称起来爱200几块高丽菜。伊安真正敢那用快啊！啊，有诶斤少啦，25块啦，啊，即嘛。现在想要去买也没付了，那个早上看到上熟的应该是金蕉，啊，本来吼，人家那个卖菜的那单吼，本来都一按七点来去哦，还有通买呢，早上鸡拢收单，鸡拢收单啦，吼，啊，也不知道到底是已经卖完了，还是说要收起来，哦，这个，今天来买，较好价钱，不知道啦。啊，这个风台叫八威吼，其实伊目前已经减弱，变作中度的风台。气象署的今仔日透早哦，5:30啊，发布陆上的台风风台警报啦，吼、哦。啊，伊个是啊阴暗啊，愈来愈大，吼、哦、阴暗愈来愈大。啊，原本吼、哦、无要停班停课的县市呢，嘛开始陆续个宣布。昨昏啊，昨昏下暗吼，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啊、宜兰啊，拢先公布。昨昏下暗就公布今仔日休困，啊，今仔日即马就无风无雨啊。但是伊个讲法是讲愈暗啦，愈暗吼、哦，风雨愈大。啊，之前咱都有经过讲吼，即下昼。啊，甲讲啊，宣布吼停班停课，大家都在骂。即马风雨遮大，我要安怎登去厝诶？啊，所以呢，干脆就先停啊啦，先讲啊，都几工休几工，诶，做政府诶官员哈嘛，真歹做人啊，没有办法两边拢在按来就好诶啦，吼、哦。啊，但是为着民众诶安全，我们嘛是伊阿嘛听伊讲吼，诶 KTV 啊，满满诶。哦 ,KTV 人家已有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啦。一一晚风雨更加大明仔载齁嘛是啊一晚长得讲齁是啊今天的一晚到明仔载一晚24小时风雨上大。中国那是啊明仔载啊明仔载一晚风雨嘛足大啊你明仔载上班的人要安怎诶真侪人唔知道讲齁咱电台是24小时的。那

问伊安讲啊，安尼明仔载就休困啊吼。伊安懂当时什么时候啊，洪太在休困啊，拢嘛有来上班。第一讲真正是拄着吼，都唔免上班嘞，唔免上班。啊，那是啊，一般上班时间伊安嘛是安尼套着迄男迄款嘞，骑到奥多麦，穿到雨衫，啊慢慢骑，较早出门慢慢骑出来上班。啊，这都是责任的，吼、哦，这是咱的工课啊，对不？你若无来上班，啊，想要帮咱上班啊？这个已经停班停课的吼，台北市啊，在北部这边啦，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吼、哦、宜兰县，这是今仔日几工？啊，甲暗嘛，今仔日下暗六点开始吼，啊，佫有台中市，伊安听伊讲，有人都在骂，哈、啊，六点佮开始免上班上课。啊，六点想在上班上课，有啊，当然嘛有。啊，参像讲，迄、那个在夜晚的补校，哦、可能即马暑假啦，哈、哦。啊，佮有迄便利商店，迄嘛袂当休困嘞。无，咱的便利商店哈、啊，暗时嘛罕嘞有看到讲啊，安尼关门，电话禁起来啊。所以，迄便利商店上班的大夜班、中班，咪足辛苦诶。嘛是爱吼，参像即马即种的无风号的时阵吼，都去啊嘞，去等。好，去遐看是不是有啊？迄小房间啊，储藏室啊，去遐困，去遐等。咱电台嘛是安尼啊，遮侪年来伊嘛是拢安尼。哦，遐无风号的时阵较早出门，以前啊个有吼，讲安尼，提早四点钟过，五点钟过都来等在上班啊、哦。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哈、哦。行行哈，每一个行业啊，拢有伊的这个辛苦的所在啦哈、哦。啊，即个提讲即嘛吼，这个台东。海岸外海吼、哦，嘿海印就大哟、哦，很大。你唔通讲要去看看海印，去看风景啦，千万不要啊！这个强烈的风台八威哦，暴风半径380公里，把规个台湾拢包起来啊！这是25年来吼、哦，这个暴风半径暴风圈上大的风台，上大的风台啦！哦，啊气象署预告讲哦。今仔日阴暗，到明仔载拜六吼、哦，会通过咱北部的这个海面，按无排毒吼、哦，会直接入来啦。吼、哦，那有可能，因为呢，这风台的路径吼，啊，搁在飘渺，啊，搁在刷叮当啊，啊，无确定，风台是会卷、会卷、会后边走的哦，吼、哦。伊也冇印象讲以前有一个风台哦出去啊，搁转来啊，啊同一个风台啦吼、哦。咱台北市、新北市啊，这北部这边的县市哦，拢先啊，拢先早昏就话讲今仔日停班停课啊，啊啊中部的这县市呢，真侪是下暗六点以后吼、哦，啊到拜六啊拜六到停班停课，啊总共明仔载呐风号即足大，今仔日可能哦暗时啊搁公布，明仔载搁继续停班停课。这个风台吼、哦，预告今仔日吼下晡开始啊，接近咱台湾东部的海面吼、哦。这因为风台挖近呢，受到地形的影响呢，无排除讲真正会入来啦，无排除啊。但是呢，不管是不是有入来吼，这个风台啊，对咱台湾吼、哦，对咱台湾哦，北部这边家距离是真正真近吼、哦，所以北部这边风号哦，真正。诶，真明显啊！请咱的朋友哦，咱就等下差不多这中岛过了，你卖个出门啊啦，卖个出门啦吼！啊，下晡啊开始，这除了北部以外，中部哦嘛开始诶，有影响啊，尤其是吼、哦、中部、南部的山区，雨拢先落来啊，山区拢先落来，哦，提醒大家。千万吼，唔通咧，就以为讲中南部较无好，我继续过来去啊，预定啊，迄个行程啊，过来去啊，爬山啥物话，未使未使，不可以这样啦，哦，啊那无咯，迄、那个即、這个风台天是要叫上去救啊，真的吼、哦，迄损害损伤啊，伤害拢爱算家己个啊，哦，啊受到风台外汇的影响，即嘛吼，即个海岸遐吼拢是大硬。讲啊，有一挂所在哈，有6公尺这关呢，海硬哎，很可怕，很可怕哦，吼、哦。咱大家都是讲爱，这个防台准备嘛爱做啊，啊，啊个我即马菜足贵哎，啊，伊安尼同事都讲，迄菜足贵，要安怎？敢那吼，讲迄个番薯叶一斤就100，足侪年前有安尼啦，哦，啊希望
洪泰博。

0: 这首歌曲是丽蓉，丽蓉所唱的《风雨笑阮戆》。听众朋友，一安要来做广告，这两天啊，就侪人在问咱的草甘呐油甲葵花油。哎、欸，你即马想到啊吼？你即马想到咱的葵花油甲草甘呐油啊？哎、欸，咱的葵花油甲草甘呐油，有听众大人讲哦，一安啊，我已经带你买十几年啊！哎呀，我的妈、啊！我第一家第一广告哦，草甘呐油十几年啊！安尼你就知影我伫只做。这个工作做十几年啦，啊，所以刚才有个葵花油，咱拢无换牌子，哦，拢是这个牌子，哈，啊，咱这个所以刚才有个葵花油，哈，经得起考验啦，啊，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你就打电话，带咱来注文，哈，咱的所以刚才油，所以刚才油，哈，是啊，橄榄油。一箱六罐，2900块，2900块。啊，那是葵花油，一箱八罐，1980块，啊，未起价。之前哦，油上贵的时阵啊，有起过，啊，即马都搁落来啊，啊，目前啊无落价啦，啊，即马嘛无起价。虽然讲啊，这个一个是哦，这个油的问题啊，这几年啊都一摆啦。油的问题啊，咱大家拢会紧张，会紧张啊。但是平常时啊，吼，你若是有接着在换油啊，啊是讲啊，你都有拢在用咱的油，应该是啊，都免紧张啊。一摆你都免紧张啊。啊，即马咱的油哦，有个加叫一挂起来，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1: 日本歌，男儿的心声。

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伊安等下再来安排啦。之前有安排过，但是呢，伊安都在删除哦。人讲伊安搁在录起来，搁在录起来哈。哎，即卖呢，伊安要甲咱听众朋友吼、哦、来讲吼、哦，即、这个热天啊吼、哦，这个、水果吼、哦、就好食，亲像酸呀吼、哦，这酸呀哈是热天大出的水果啦。按讲吼，在咱的听众朋友讲，人有人讲吼、哦，诶酸呀吼、哦，食食会过敏。会起疹毛，啊！这时间吼、哦，这本身咱家己本身的体质，咱就是对酸呀，吼、哦，会有过敏的反应，吼、哦，唔该，会过敏，该吼、哦，会起疹毛，啊，亲像伊安哦，无，伊安对酸呀无过敏的反应，啊、哦，咱那在热天吼、哦，上定定，山顶上定定，上定定吼，有啊，这个水果。哦，过敏诶，水果哈，食、哦、水果，食某一种水果会引起过敏反应诶，都、就是酸呀、奇异果，啊个有啊，水蜜桃，酸呀哈、哦，是啊，伫热天上点点看到诶，哦，过敏诶水果啦，会过敏哦，吼、哦，安尼意思表示真侪人对酸呀啊、哦、有过敏诶反应，啊酸呀哈、哦，包括伊诶酸呀皮，哦，啊个有迄个汁哦。啊，地头迄个汁嘛是，内底含有到烷基酚之类的物质啊。啊，这类的物质吼、哦，你那是吼、哦、会过敏的人，手去台摸哦，啊都吼、哦，这个你的手吼、哦，手可能都会有过敏反应。啊，那是讲你手无洗，我去吼、哦，这个切肝去切身躯，啊，规身躯都压起来，这叫做接触性皮肤炎。接触性皮肤炎就是接触性的皮肤的发炎、过敏的反应，啊，这会全身躯会痒哦，啊，比较较容易啊，这个痒的部位哦是吼，脚手哦，啊，这不止会痒，佫会生红点啊，啊，有的人呢出现了嘴唇肿起来，哈、哦，嘴唇肿起来，这过敏的反应，伊安有一个长辈就是安尼，食酸啊，嘴唇都会肿起来。第二种就是奇异果，奇异果吼、哦、已经吼、哦、被人吼、哦、认定哦是呢全球性的过敏源哈。奇异果虽然讲吼奇异果未甲全世界去啦吼、哦，尤其是吼、哦、纽西兰的奇异果世界有名，纽西兰的奇异果讲是按中国大陆遐吼去遐。在改良的啦，啊，中国大陆遐吼有足侪迄野生品种的奇异果啊，因为奇异果吼，伊的过敏哦，已经呢是全球哦公认的哦，吼，哎，这个你那是讲吼，这个起疹毛，你嘛爱注意者，是不是啊？你有食奇异果啊？因为一般的人未去想到奇异果买过敏哈，啊，奇异果过敏吼，主要的竞争是咧嘴的，啊，嘴啊。会痒，会擦疼啊！啊，过来呢，较严重的哦，就规身躯哦，拢压起来，规身躯哦，拢这个起疹毛，起疹毛哈。少数严重的患者呢，会吼、哦、像过敏性的休克。第三种是啊，水蜜桃，水蜜桃啊，嘛是热天啊大出的水果啊。伊按诶同事哦讲诶，伊食诶水蜜桃好好吃哦，好好吃哦。水蜜桃比较容易啊，引起过敏诶反应是伫嘴诶，哈、啊，因为呢，水蜜桃诶皮吼、哦、有诶毛，又有诶毛，啊，搁有啊，水蜜桃啊，伊诶即、這个有诶即皮顶面啊，搁有花粉啊，花粉甘毛。哦，造成的交叉反应，容易引起吼、哦、口腔过敏症候群，就是吼、哦、嘴唇啊，哈、哦，嘴角啊，啊个位，那喉啊，只颈只痒啊，啊较少吼全身躯诶，这个反应啦，全身躯反应啊是奇异果较侪，奇异果啊那是芒果是脚手啊，水蜜桃呢是嘴跟那喉。

啊，就是这个乳胶过敏啊，乳胶过敏就是讲诶，底部啦，迄个一些汁诶过敏诶吼，像像奇异果啦，而且有诶花粉诶过敏诶人，花粉过敏诶人，你要注意水蜜桃哦，水蜜桃这样吼，拢比较比较容易哦，引起着哦水果过敏诶反应啊，啊在。那是讲咱在食水果刷，还是摸水果刷哈？你都会安尼张，会张啦哈？啊，你都爱想，爱想哦。啊，你唔当想讲奇怪，我那会张呢？这个水果的过敏的反应，唔是每一个人有，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啦啊。按、啊、这个过敏哦，过敏呢、啊，轻度的吼，就是安尼张哦，肿啊，啊那严重的吼，全身骨起青毛哦，啊，然后激烈的疼、痒、嘴唇哦，啊，嘴肌哦，啊，有的是皮肤肿啊，然后啊，收缩、呼吸困难、头晕啊，目睭肿的，拢一片哦，发乌哦，昏气哦，这种哦是啊，较严重的过敏的反应。过敏哦，过敏反应伤过严重，会无命哦。亲像人个吼，个胖顶掉，好胖顶掉吼，迄嘛是因为啊，身躯引起过敏的反应啊。迄好胖顶掉哦，是身躯啊对迄个胖尖哦，即个分泌的物件啊，引起过敏，唔是胖毒啊，胖无毒哦，但是还是引起着过敏的反应啊，所以吼。啊，那是讲咱咧，规身躯会痒，啊，佮起疹毛，一毛啊，你去看医生啊、哦，你会当会当先看啊、哦，皮肤科，啊，那无看加医科，迄治疗吼，住一当下对消肿啊，啊，迄治疗是无讲真困难，但是你得家己爱注意啊，爱注意。

0: 陈思安唱的歌《一枝番仔花》，
1: 听众朋友要听故家乡变故乡，家乡变故乡。这首歌伊安啊，之前有播过，啊都无台留落来，所以即马咱过来安排哈，过来安排这是电脑又出来啊，《家乡变故乡》即马的来安排。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咱们节目以后呢，出去看外口吼，开始啊有落雨啊哦，但是呢，今麦阿个日头无讲介大，小可落雨啦吼。在风台应该是慢慢挖紧啊，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爱人啊对上曲》。

0: 这首歌安排的是杨泽唱的《男儿情泪》。
1: 油脂若造成真大的伤害，都爱洗油脂哦，洗油脂啊，135或246，真痛苦呢。所以油脂科哦，肾脏科已经提醒，那是讲咱身躯内底水分无够，咱的油脂都无有够的血液会当帮忙将油脂内底毒素排出体外。因为咱的血液内底嘛有水分，血液行叮当，要做交换，要达到啥物啊来排出来，都是爱靠水水帮忙，参像溪仔水啊，伊在流的时阵，顶面的遐叶啊啦，啥物该流的叮当，啊那是溪仔水无叮当，遐叶啊遐粪扫都累积伫遐，感官即个艺术，啊咱。千万都唔通吼，因为身躯欠水，啊来造成油脂排气，啊这是非常冤枉的。油脂病的患者大多数有高血压的问题啦，所以讲高血压的朋友，你都要注意注意你的油脂。咱热天血压嘛，通常都会比寒天较低，血压伤过低对油脂嘛无好，血压伤过高对油脂嘛无好啦。热天甲寒天同款啊。血压拢爱牛，拢爱牛啦！千万你都唔通因为热天血压嘛较低，啊你家己都打血压的药啊药啊，你都来降落来。你爱问医生，问过个会当做。热天一定爱补充水分，当咱发现咱的小便较黄，还是呢较深色的，譬如讲伊来到地米地迄个色水啊，就表示啊水分无够，较紧补充水分啦。啊，一般泡早起床啊，那一泡尿，第一泡尿较无准，因为咱咧困眠的时阵无补充水分，所以讲哦，一早起起来哦，第一泡尿流一个。湿水有较黄啦，所以一般吼、哦，人观察的都是第二泡啊，中道迄嘛会用的啦。只要是流一个湿水偏深偏黄，你就较紧补充水分。

0: 部拢监狱请为官一心的爱。
1: 哎，大多伊安看到诶资料吼，人有去统计啦，讲哦，这风台要来进前啊，来咱诶民众哦，拢去买啥物物件？你可能以为讲哦，今来去买泡面啊，啊毋过吼，有统计出来哦，咱诶民众哦，风台要来进前先传诶第一名是啊米，啊是面条；第二名吼是诶肉，啊是鱼；第三名吼讲是蔬菜；第四名。噶是泡面，哦，噶是泡面啊！啊，第五名就是哦，冷冻的迄、那个调理食物，就是人去做好诶，啊，提顿来吼，微波一下，啊是呢，吹一下就好。第六名哈、啊、是啊啊水，第七名水果，第八名呢是啊罐头，第九名吼、啊、是啊停电爱用诶电池啊，哦啊电火迄啦啊。啊所以说现在的人哦，但是嗯，这

从台北来哈，嘛是啊，会想到吼，爱有米，爱煮饭，哎，啊那有米，无电，要安那煮呢？啊，这嘛是真麻烦啦吼。会当用瓦斯炉来煮饭，啊嘛会当用瓦斯炉来煮面啊。可能即卖的人哦，较无爱食泡面，泡面哦，敢那唔是真健康诶，所以即卖泡面可能销路无讲真好。

陈百潭唱的歌曲，笑一声，叹一声，笑一声，叹一声。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

氧化毒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唔是葡萄糖，唔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阿个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2粒，会当食一个月。食保养会当食搁较久，持续食一定有效果。伊安尼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互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互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互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啊，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就会好诶。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合夹，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个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加2个月，一个月啊，只要500块。总共咱那平常时咱都拢有的饮食这方面有的注意，有的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安尼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叶启田唱的歌曲《静静》，予人出卖。
1: 安静，已经哦，足侪足侪年啊，是咱的民众哦，主要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啊，有部分的安静哦，早期的症状无明显，等下到身躯出现异常啊，家去看医生呢，可能呢已经错失掉早期发现的好时机。这个安静哦，那是拄着这种的吼，早期症状无明显的癌症，拢无感觉，啊，无异常，无迄个警觉性，到去看医生，感觉吼怪怪啊，去看医生啊，来到中期还是末期啊啦，哦，啊，这营养师吼，在网络遐吼又啊写文章又提醒。有六种的癌症哦，初期哦，真正哦无啥物明显的症状，所以啊，就是爱吼、哦、做一个癌症的体检哦，做体检做预防比啊治疗更加重要哦，就是提醒大家爱主动去检查啦，来提醒着吼、哦，这治疗治好的比例

多几种的癌症早期吼，拢无明显的症状呢，包括大肠癌、肝癌、腰鞘癌、卵巢癌、肺癌、甲淋癌这六种啊，这六种哦，嘛拢是啊排名在癌症死亡的头前几名。大肠癌吼，早期啊，可能吼，敢那有咧便秘啦，啊是腹肚胀胀啊，吼，胃肠不舒服啊，这个情形啦，啊，通常哦，常常互人认为讲哦，就是痔疮，吼，啊是一般的胃肠的问题，啊那是出现哦，排便有血，哦，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啊个有啊，贫血，哦，咱就较紧去检查，去看医生，啊，啊那肝癌，肝癌吼。这初期啊，有可能就是哦，这个会感觉吼、哦，嘛是哦，这个胃肠啊，会感觉是胃肠的问题，哈、哦，因为咱的肝脏无痛疼迄个神经，痛觉神经无痛疼的神经，所以呢，在早期袂互你会痛疼，哈、哦，啊，就是会啊，安尼啊，疲劳，会忝，哈、哦，常常安尼忝忝啊。啊，食物件食袂落去，体重减轻，哦，啊，佫有一个就是黄大，哦，皮肤黄，目睭黏啊，白黏的所在黄，哦，所以呢，这癌症，这肝癌，好、哦、吗？是遐早期吼，无竞争啦，无明显的竞争，腰鞘癌啊，嘛真歹啊处理啦，迄腰鞘癌哦，叫癌王。癌王，腰鞘癌吼，发现到死亡啊，时间真短哦，吼、哦，这腰鞘啊，吼、哦，在咱的这个腹肚的内底啦，吼、哦，啊，因为竞争啊，无虾米特殊啦，啊，有可能有诶腰疼，较接偏疼，食物件食袂落去，体重减轻，吼、哦，血糖异常，啊，卵巢癌诶，初期可能会出现腹肚胀胀。这直接照便所吼，腹肚啊，这不舒服，骨盆不舒服，骨盆就是腹肚较下面一点啊，吼，我见膀胱迄个部位吼，消化不良，啊，常常吼，都甲胃肠诶，这个不舒服吼，以为讲是胃肠的不舒服啦，吼，肺癌早期嘛，同款无啥物进展，啊，这肺癌吼会咳咳嗽，胸腔痛，呼吸困难。那是讲哦，咳咳少有血哦，这都代志大条啊！啊、哦，就算讲呢，咱无食薰的习惯啊，按讲哦，空气的污染啊，油烟在吸哈，啊，个有家族的病史哦，有家族啊，有这家族啊，有肺癌的病史啦，哦，这种会增加掉得到癌症的风险。啊，那淋癌哦，初期嘛未痛疼啊，啊，那是讲哦，有发现啊。这个乳房吼，恁乳房这部分有丁丁诶，啊啊有异常诶，这分泌物哦，而且乳房外观改变啊、哦，这爱较谨慎诶，较紧去接受专业的检查啊。真侪癌症哦，那讲一旦较早期来发现哦，不但治疗诶选择较侪，治疗诶效果，啊个治疗以后诶效果拢较好。较好，咱啊，就是讲爱吼，这个好好的利用政府有提供癌症体检的这资源，吼、哦，在依照吼、哦、这年龄啦、健康的情形啦，来吼、哦、定期接受检查。那是讲，咱都无符合着政府免费的健康检查的这个资格，咱会当家己自费。哦，嘛是爱做一下检查，啊，那无至少你嘛是爱看医生啊。这当医生在诊断有需要做检查，好、哦，有需要做检查的时阵，医生会安排。啊，安排吼、哦，一般那是哦，在看医生，爱和医生来安排啊，嘛免另外增加收费用哦。即卖咱的健保拢有较好的这个福利啦，哈、哦。唔通讲等下到身躯出现明显的异常，家己看医生啦。啊，咱营养师嘛讲吼，这饮食这方面吼，任何每一种的食物呢，吼，伊拢有伊个营养素。啊，但是吼，无讲单一种的食物啦，会当保证讲会当预防癌症。啊，就是呢，咱吼都较爱食加工的物件。
哦、不管是肉类、哦、还是呢加工的饼干啥，反正是加工的物件就较卖食啦，吼、哦，油煎物件嘛较卖食，经济加工的迄个甜的哦饼类哦，面、包啥拢较卖食，有糖的饮料哦，反式脂肪，煮甲超会大的物件卖食，啊个有哦，酒精唔通过度摄取酒精啊，加食一寡

咱像迄甘仔豆啊、莓果啦、坚果、豆仔类的制品、五谷杂粮，吼、哦，啊个好的油脂啊，这拢就好诶。啊，营养师吼伊有讲啦，讲吼、哦，咱要预防感染，无撇步，吼、哦、没有捷径，吼、哦、啊都、就是定期接受哦体检，啊检查，因为迄癌细胞伊啥物时阵要压起来，可能藏起来。啊，什么时阵要发起来？唔知呀，所以咱只好吼、哦、用定期检查来来列出来啊。啊，够有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维持健康的体重哦，卖食薰、卖过量饮酒哦。啊，这是降低癌症的风险，真重要的生活的原则，生活的原则啊。那是出现异常哦，你有感觉？跟以前无同款，怪怪，你就卖提起，你就较紧去哦，看医生，接受专业的评估啊。一般那是早期哦，去接受哦，这个检查，应该拢无什么这个大代志啦。啊，你就是爱个持续追踪，持续追踪哦，还是真重要的。因为啊，真济啊，这歹物啊，还是无好的细胞，一时啊，按那好的。转变过来，啊，咱唔知伊什么时阵转派，所以呢，爱追踪，一定要追踪。

0: 庄正凯唱的歌有演奏会，
1: 就烧热就烧热，咱的民众嘛因为青火烧热，后来掉沙掉沙，唔是讲就一定爱啊在日头卡吼拍，还是做事日头卡惊咯，以为讲啊有风，可以是越来越来有风，但是日头晒在你的头壳顶，你身躯的散热功能差。就容易掉沙啊！即嘛肾脏科的医生个讲，总讲咱那是曾经有掉沙过的朋友，你得爱注意哦。未来啊，慢性腰肌发炎、腰肌病的风险哦，是一般的人的4.34倍、4.34倍啦。所以卖掉沙，你爱降温、爱补水，真烧热，厝的恁啊唔敢开冷气，你得坐公车去台北火车站。地下街啊，去遐吹冷气吧。板桥火车站冷气嘛开甲就凉诶，因为板桥火车站无台北火车站有地下街、地下商场，所以可能家己吹些壁冰吹冷气啊，较凉啦。热本身都会对啊，有机损害啊，那伤过烧就是啊，热伤害啊，而且有机被损害掉啊，尤其是啊，长期啊，长时间在真烧热的环境工作啊，种的风险真正是较大呢。阁有比如讲，咱住的所在较烧热啊，咱吼讲唔敢开冷气、开电风，这嘛唔好。真的不好。这个肾脏科的医生讲吼，在管温炎热的环境之下，你一定爱保持着凉爽，爱补充水分。啊，要保持凉爽，安尼衫啊，穿薄的，穿较浅色的，较袂遮尔烧热，较袂吸热，比较不会吸热。咱的油脂吼是身躯重要的器官啦。啊，那想要维持咱的油脂的健康，预防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肪，控制体重，饮食爱较匀，较卖食加工的食物，较卖食伤咸的物件、油脂的物件，卖啉酒，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物。这拢是保护腰肌的方式，另外会当做健康检查嘛，最好诶，维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拢是预防慢性腰肌病的方法。咱知影咱台湾洗腰肌的人足侪，啊，洗腰肌原因足侪啦，尤其是咧生活，啊，佮有饮食啦，无正常嘛会洗腰肌，洗腰肌唔是啊遗传的疾病，真侪是啊后天所造成的哦。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855000赫。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9600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他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他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他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算啦，姑妈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诶，秀帅呀！
0: 嘿，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稍等。好，来，等一下，谢谢。没有啊，我是秀帅。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虽然今日服务咱要跟咱朋友放假，恁别让我等下看咱的现场困定我嘞。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要点歌人，今妈妈当卡里买哦，两张点歌卡好，找歌来，你好。

0: 就算三五号。
1: 晚上好。
2: 在九一。
0: 我二零陈大嘴。
2: 没点下关。
0: 没感觉麻烦，只是邓丽君请了，你怎么说？
2: 呵，淡蓝白。
0: 好，谢谢。
2: 不客气，来丁慧你好。
3: 四傻大雾，两位晚安。
1: 晚上好。
2: 先没点下来嘿。
3: 三明菇下酒。
2: 没点下面关嘿。
3: 张子修国语的海浪泪痕。
2: 呵，淡蓝吹好，再见，拜拜。来丁丁慧你好。
4: 哎，
2: 嘿是。
4: 是吗？我台中西屯，我中国。
2: 那贵姓？
4: 我姓罗。
2: 你听什么歌？
4: 分中会。
2: 好，再蓝白。好，再见，拜拜。哪天你好？
5: 徐小姐啊，你好。
2: 难得注意。
5: 我卢小姐。
2: 哦。
5: 你
2: 们
5: 我在
2: 讲
5: 那个新竹香港仔。
2: 你是多少岁啊？
5: 我住啊。
2: 哦，好，再蓝白哈。
5: 好好好，谢谢。
2: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哎，小嫂你好，我中华我太太。
2: 哈？
6: 我彰化中华我太太。
2: 吴太太哦。
6: 对，我讲一句，唐飞温柔如林心。
2: 啊，这个大雾唱得好啊。
6: 好啊。
2: 好，等下大雾
6: 唱
2: 嘛。
1: 哎呀，
6: 哎
1: 呀，你
6: 不
1: 敢嫌就
2: 好。
1: 好，
2: 再见，拜拜，
1: 谢
2: 谢。
1: 谢谢谢谢。
2: 大弟你好。
7: 哎，小嫂，小嫂你好，大雾啊。
1: 你好，晚上好。
2: 好，咱再注意。
7: 啊，有正经陈大姐。
2: 真正的陈大姐哦，
7: 哎、欸，我点起了海波龙哦，
2: 海波龙，好，等两百，
7: 哦，谢谢哦，
2: 哎、欸，不客气，你好，你好，哎、欸，对不起，来，我是小你好，你好，
8: 是山涛，你好，
1: 你好，
2: 难得久矣，
8: 我超短姓黄，
2: 超短黄姓，你听什么歌？
8: 小白的海花，
2: 好，等两百。
8: 哦，谢谢。
2: 再见，拜拜。来，要点歌想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对不起，来即马先请到我来进来讲。我刚才好像明天很多地方全部都休假，来请到我讲者，谢谢。
1: 还是咱这八位哈，你这开始发威，暗时开始哦啊，所以咱转台湾明仔应该拢放假哈啊，因为这有人讲哦，今天不播叹一工啊，但是。这个每一个管区，这个市长有可能是希望讲安全呐、啊，哦，
2: 安全第一啦。
1: 哎、所以讲，你卖讲讲碳几钢，但这也是对台湾经济的一种这个保障了哈、哦。你也讲无较侪时间来准备，啊，是不是损伤愈大？所以讲，咱这风台外围环流今仔开始来影响东部、东北部加北部，啊，今仔暗下你咧困的时阵，风雨上大。所以讲，咱暗时无必要来卖出门，偏偏去海边啊，港口，哎、山顶，哦、溪水边，这高风险区哦，不要去，哦，这两种行为观浪，迄无虾米好看，迄危险尔，哈、哦，所以讲已经有针对哈，咱家人到这台东的东部吼、哦，有特别，讲吼、哦，这个所在我为红线，不要去，哈、哦，海边不要去。所以暗时到明仔才是上严重的，哈、啊、风啊雨拢是上大诶。即目前看得到肉眼吼，目睭看得到差不多六公尺以上的巨浪，哎、欸，啊咱来加注意哦，咱因为伊是即个偏较北边，吼、哦，所以讲算是擦边球，所以直接影响伊应该就是宜兰啊、基隆甲新北市桃园遮，哦啊山区伫更加会落大雨。但是呢，因为伊的这個结构破坏掉，伊变弱啊，变成中台啊，所以但是呢嘛是不能掉以轻心。啊，伊呐切过了后，伊马上离开咱台湾附近，礼拜就走出去啊。啊，所以讲我们再要多注意，多观察到礼拜天就可以啊。所以讲拜日进前不要安排出游。
2: 嗨，是的，安全第一啦，卖造成的，告诉我可以爬山啦。即下人那个吹人安尼，然后规定去爬山，这个很危险哦，吼！啊，佮一个人嘛无哈，无适合。即风雨时阵就是爬山甲生水看海样都不要哦。来个恰到了，讲到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可以，来个可以分享。好啊，咱这里煮食吼，有这个方式哈。啊，咱有这个用菜啦，用蒸的哦，煎煮炒炸。啊，个当然这吹吼，用蒸的吼，其中也能保留较侪应用。啊，个另外一个方式叫做微波，啊，这微。

0: 波是一个真方便的方式哈，但是
1: 哎，大、欸、伙你讲，刚刚发明微波炉这个人很厉害
0: 啊、哦，这是太聪明了，
1: 真的，
0: 百年的了哈，
1: 全世界的人都受惠得到，你看哈。
0: 啊，但是咱有对这微波炉两个有这测我的这观念，
1: 有辐射，
0: 没辐射。啊，没有辐射、
1: 嗯，
0: 因为伊外迄卡巴哈，它的盖子哈、啊，已经有一层会当冻迄辐射啊。啊，另外呢，咱这微波炉又分两种啊，一种是会冻，一种是不会冻的哈。啊，就是讲吼，伊看伊这发射器会烧的迄所在哈，看伫伫倒啊，正中心的吼，啊，甲是伫边哎，啊，就是伫边哎的爱一直冻，正中心的袂冻。哦，但是按你来分啊，所以这个时阵你用微波来加热物件，要搞烧哈，你绝对袂使用迄种塑胶，也袂使用迄种不锈钢诶，啊，这种就是袂使，绝对就是不行了哈。诶、欸，因为第一呢，塑胶会引油起啦，会有这個、啊塑胶的粒啊走进咱食物内底，啊不锈钢吼也微波走袂入去，哦，你有可能有这种危险哈。啊，所以讲用一般的这种配蜡哈，这种陶瓷瓷的就可以。啊，咱那是讲，这个时阵，咱应该加注意咱的冷啊，迄种会变起啦啊。我有试过，真的会爆哈、啊，密闭式的不行。好啊，所以咱来加注意，咱用这个微波的时阵哈，爱、啊、为了安全啊，个卖破坏掉啊，因为你用不用不锈钢的，开会造成微波炉的派气。啊，最后呢，爱甲各位提醒。咱这个微波是好无唔对哈，会当保留啊，比如讲这青菜水果会当保留差不多90%的这维生素 C， 比传统的水用水哈，烧水晒的哈，会当佫加保留20%。一般这個用水烧水晒的这食物会当保留70%的营养哈。啊，所以要来个各位提醒，虽然讲微波炉这样用了哈，咱啊是卖加伤烧，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功率跟时间哦。
1: 欸，有人有一个疑问，安尼，你来咧微波的当中会当开无？
0: 啊，开啊，开啊，开啊，
1: 可以开啊，
0: 给他开，
1: 给他开，可以开吗？
0: 是啊，
1: 可以开来看啊。你在微波当中可以眼睛看他吗？
0: 啊，迄阵膜啊，全部拢动起来，变欢乐。啊，无必要卖看了哈、
1: 啊。是，
0: 啊，就是看到变欢乐。
1: 无有到现在有唔敢用的人还是有这个疑问。
0: 啊、有。
1: 所以呢，安尼到位来讲了解吗？
0: 是的。
1: 来个请到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0: 来啊、咱有一个这个资料来给各位提醒哈，就是这个飞机啊、哦，明仔飞轮机专停哈，啊，给注意哈，以后要出国了，因为明天全部都要改航班哈。
1: 啊，各国一个考试的。
0: 嗯，所以讲，咱这飞机飞轮机，你到底是坐头前坐后边？我拢坐。你爱看，那人讲较短，比较较短哈，啊，比如两三点钟，安尼差不多是这经济舱就好哈。啊，这个、飞机有头前后边嘛，商务舱啊，对不对哈？头等舱啊，不然就是这经济舱啊，各有人分哦，迄种个高级经济舱，对不对？当然啦、啊，咱这头前个后边位哈，有的人会去吊钢井底的，吊钢井底这个逃生口附近靠窗挖窗门迄位，啊，佫是逃生口边啊，所以讲你来看哦。你若一般你要经济位通常拢会加钱，哦，除非啦，除非你多好摆着，啊，就是讲你要这较好的位吼，有900块的、1800块、1200块、2000块的，我都通常会这样子。
1: 价格不一样的吼。
0: 加钱啊，爱加钱，啊，迄个所在吼头前无伊啊，啊，所以讲开会让春啊可以升值，迄通常迄种差不多是中迄站啦，差不多较细型的中迄站。啊，较大型的是这個、差不多是中啊的头前后边安尼哦，有这個逃生门附近。所以讲后一届看你，若是讲哦，要较坐啊较舒适的位吼，较会让春来坐迄位，但是要加钱。啊，一般吼，若是讲无人差吼，就是越往后坐越轻松咯。
1: 哎，谢谢。欢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秀爽，你好。
1: 你好。
2: 加加一罐。
1: 要加你妹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收听没有？来是咱这位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就说邓小姐呢哈？
0: 要讲过来吗？
1: 哎、
0: 欸，来谢谢。阿公重点嘛，来身边的位置。
1: 那老皮羊，我要灰指甲，今天好。
0: 灰指甲呢？
1: 嘿嘿。
0: 哦吼，感谢你讲过来哦。
1: 阿丽丽，阿丽丽。
0: 好，感恩，咱贵神，咱贵神。哦，完了，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
2: 呵呵，阿姐
0: 给
2: 您
0: 照相
2: 吧，
0: 谢谢你，谢谢。
2: 因为
0: 我
2: 有
0: 钱，
2: 我来，
0: 我来，来，生病了不接，感恩哦。
2: 老老皮痒，
0: 好好好，阿婆。
2: 我没有问头给我做好，我未了就好呀。
0: 你是什么问题啊？
2: 肾肾啊。
0: 哦，肾呢？哇，真好真好，阿哥有啥肾呢？去牙起来，你要叫食些注意哦哈。
2: 好好啊，
0: 好好
2: 嘛，好啊，我都换食钙固一个啊。
0: 安尼哦，你有食阮的钙固一个呢？
2: 哎、欸，啊，都这个人工加，你讲买三成金宝做食钙啥？
0: 哎喏，人我拢嘛甲看嘞，看嘞在保养嘞。
2: 啊，
0: 做食物囡啊，无问题，无问题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精，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3: 弄了皮痒。
0: 专家当时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咦，买薄的有安尼吼，至少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箱哦，拿一箱薄，阿薄还是个头份两箱哈。哎记哦，抓起来捞起来，阿薄好就给咱
3: 倒些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3: 多准几
0: 工，谢谢。来来来，那咱今仔日嘛，赶快要邀请好朋友起来共和为。啊，赶快那么是赶快好比上我好比什么呢？那你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底呢更重要，而且对咱内脏有刺激的作用，一个是膀胱经哦哈。所以呢，咱赶快好比你来退掉了呢，爱叫哎爱，熊是啊铺

0: 铺一块布啊，啊那无你得穿袜啊，较袂伤过擦吼。那差不多一届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啊一工打两届，上少打两届哦。这刺激到咱的脚底六十几个穴道，啊，可以当刺激到咱上届长的经络是啥？膀胱经。所以呢，好朋友爱打脚底，打完了呢。尽量会当啉一杯温的茶，对你搁较好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那么咱即摆来开业，若是有开业要甲咱讲好话人，麻烦一个爱讲重点哦，吼！来即摆开始，若要甲咱讲好话好朋友呢，那么你即摆开始会当卡入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2: 喂，
0: 好来，请讲起来，谢谢，
2: 小姐，
0: 哎，请讲起来，谢谢，
2: 哎，阮。我人吼，伊个心脏无好吼，啊讲要装经啊，啊食三性增补，即马讲唔免装。
0: 哎呦，医生讲唔免装哦。
2: 嘿，啊阮孙啊，我迄诺诺皮炎的条啊吼，
0: 条
2: 啊子吼，我一个人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哦！来先接接，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3: 好，又啥呀？
0: 哎，请讲起来。
3: 我叫阿宝，我叫贾宝霄。
0: 我跟你请讲起来，嘿。
3: 我吼，食恁哦，我食七八年啊
0: 吼。加工加工
3: 嘿嘿。好，我食了吼，食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食用啊些放几摆药，啊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成全部呢？
3: 啊，甲锅盖子三项拢有。
0: 哦，安尼呢？
3: 我甲你食七八年啊。
0: 哦好，感谢。
3: 啊，拢感觉真好啦。
0: 好好，现在二线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4: 好。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4: 我跟你买诺诺止痒啊，
0: 嘿，
4: 我迄个下脚旁下，我就够挂几啊年未好，我将我该买一挂，我即嘛好啊。
0: 够上吗？
4: 嘿，
0: 够上就对了吼。
4: 阿哥三餐先补食放药啊吼。
0: 嗯。
4: 我暗时我爱三摆，即嘛存两起来两摆尔。
0: 哦，较袂搞药吼。
4: 嘿，
0: 感谢大哥，谢谢，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5: 我要讲好的。
0: 哎，请讲下来嘿。
5: 我食迄补骨的。
0: 哦。
5: 啊，我脚吼，我明仔载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5: 我脚脚对啊。
0: 脚酸呐，我这酸呐。
5: 脚有筋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好的，等一下，我先个接起来。好，谢谢。哎，上公共比当个接稳定了呢。
1: 大准你讲，
0: 咱你好朋友注意听，那是成都在去阿桑阿咧卡起吼，诶，回溯等于听无伊咧讲什么呢？所以你那卡起一定要个拿就关起来，啊，无等于你着你讲个等于白讲啊吼。来，谢谢，感谢。嗯，咱广告时间袂用上久个关系呢，所以呢，咱到家就好哈。明天还有机会哦。来，今晚请大物料工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1: 还是咱这个风台来的时候弄安那精彩，那经会让开会让坑吼，较好保存啊嘛，应该应用的这个虾类嘛，哦对不对？啊，通常咱就想着，嗯，这个高丽菜啦，吼，还是讲这个花菜啦，吼，红菜头、白菜头，所以这个通常啦，吼，咱也扫过咧，一看到，哎呦！红太其实哦，前面菜都卖掉，都被买完了，剩红菜头坑底下。
0: 我看菜价拢空空。
1: 嘿啊，我顶老去看哦，那是红菜头坑底下不能卖了哈，还怎多么不想吃红萝卜哈？所以这啲青菜类来啊，个这其他的这哦，都冇个加加起来来进哈。啊，那买到几种也能开坑哈，各类菜，啊个这白菜、大白菜、灰菜。红菜头、白菜头，啊个洋葱，还是讲一般的香菇拢开始当坑。
0: 洋葱好像就可以换哈。
1: 嗯，啊是讲马铃薯、番薯都买当坑了哈。啊，你卖去拍掉，卖挖水，卖挖水就好。啊，金龟买些噻。哦，所以咱那是讲两百几只部分哦，那咱选择的是豆腐、鸡卵哈，也是讲这鸡胸肉、鱼啊哈。啊，有的人讲啊，我有别项无有啊，你通去买这种这个毛豆、三色豆哦，豆类啊，甚至讲这鱼爱罐头，伫这里做侪人嘛，安尼
0: 介
1: 安尼食。
0: 鱼爱罐头营养分还是很高呢。
1: 加罐啊，尤其咱阿嬷爱做迄种红红的。
0: 三一罐头啊。

0: 嘿，嘿，嘿，起来煮面哈，嘿，啊，所以讲这种是真好的方式，不一定要吃泡面的哦。
1: 是的，哎呀，所以呢，得当多元化了哈。来，个请到我来讲了一个生活常识，哎，谢谢。
0: 嗨，啊，咱这个真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咱死亡人数竟然比生出来囡仔人数更加多，就当然的来看。
1: 所以叫生不如死。
0: 是，所以讲真，足侪人为什么不生囡仔，拢在做啥？起毛小孩，毛小孩哦，专台湾用登记在案的，差不多有这个320万家。
1: 啊，懂啊，喂，
0: 真的很多
1: 哈、哦。
0: 啊，你看咱台湾人口哈、哦，已经连续哦，29个月，29个月哈、哦，29个月是-成长，就是拢无增加了对啊。哇，这是什么情形？2325万人。他这是顶个月数据，即马目前台湾的人口是安尼2325万的哈，所以哇，安尼不够多呢，爱加生寡。个但是感觉讲饲猫啊、饲狗啊较无负担，你卖安尼想哦，猫啊、甲狗啊，也即个医疗费用
1: 相当高哦，
0: 很高，真的高哈。
1: 伊无健保啦，
0: 啊，敢有迄个保险？比较少了哈，
1: 现在有，可是那不实用
0: 了。嘿，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高啊差不多146万只，你要是174万只、哦，开始有人去看到啊，安尼宠物食物嘛，食品这部分，所以讲有人开始发明高啊会当食的冰淇淋，这 yogurt 冰淇淋，这个也甚至讲
1: 太享受了。
0: 哎，各位也营养粥迄买啊。哦，狗仔食糜呢，哦，可以食无同诶内面，佮有些冰淇淋内底有些益生菌，哦，迄个糜哦，做侪些营养伫内底。
1: 哇，那比人就食较好咧。
0: 这人不如狗啊！所以佮有另外一个这日本的研究发现，那日本的研究哦，是千叶大学哈，伊、哦、发表一主要是讲 Clock and Sleep 这期刊内底有写的，甲狗仔甲猫仔做伙困，发现甲狗仔做伙困的人，伊。登记来看，伊的身体，也加伊的这個心肝头、情绪的健康这方面的这个分数拢较悬。啊，甲猫仔做一困哦，无虾米帮助。为虾米？因为甲狗仔做一困哦，安全感呐、啊，安全感会让较有，啊猫仔较无。那你晚上跟谁睡嘞？
1: 我感觉个熊是买
0: 啊，这因为弄猫啦哈。
1: 对啦，你个倒起你照起你要
0: 规。
1: 规个面层都猛啊，呀呀，杯啦，这样也不好了。说实在，啊，领导囡仔老平啊，贵宾的人哎，其实也不大适合哈。来，咱今晚先哦，带我来唱一个新书《夏郎斋》呀。
0: 哎，
1: 啊，来，那我们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0: 469469。
1: 哎，谢谢。

0: 是想在呀，这首歌哦，唱这首歌成名的人是谁？怎么唱起来是什么人？沈文成。
1: 哦哦
0: 啊，这个沈文成这首歌诶，心思想人在是什么人做作词作曲呢？迄、那个当了演电视叫啥名？我就想不起来了。伊拢演流氓那个人呐、啊，这首歌他做的哈。那作曲人是沈文成，对的是。
1: 大后曲啊。
0: 嗨，那么写人这这个赖诶，我看一下哈。哎，对不起，不是，是卢小姐说电没来，谢谢。
1: 谢谢啊啊。
0: 来呀，你该当乱听的话无啊？我给你建议，不管你吃什么种慢性病药啊呢，真正唔好家己停药啊。啊，咱若要停药啊，啊是要改药啊，一定要甲医生讲，和医生给你改。你也不是医生啊，你乱停药啊，乱改药啊。啊，你讲哦，有一个小姐哦，伊即满25岁哦。伊伫国中的时阵，哎，竟然是被确诊有糖尿病。伊妈妈甲交代吼，这个爱乖乖啊，住胰岛素，因为他是先天的。但是伊18岁离开家庭了呢，伊患了住胰岛素变大颗，从书底下甲停药啊。哎，啊了后呢，停药了用住的呢，用上食的呢，哎，伊较感觉目睭安尼雾雾安尼啦，较紧的去看，看医生，哇，吼！伊个目睭呢，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啊，变变。哇，医生甲讲哦，你若唔控制，你个目睭可能安那球嘛无好呢，你可能吼目睭爱无一定会无看着，无看着，一定会青眉安尼啦。安懂啊喂，这个小姐这个因为呢，想当考了大学，伫大学吼住伫宿舍嘛，啊人同学要招要食啥就食啥呢，然后爱烦恼讲哦。伊那是住落去变大颗啦，家己他自己认为的啦。其实呢是伊唔对，你敢知血糖飙破多少？500至600，安懂啊喂，真的是有个飙吼，有个高的吼，甚至呢一个严重的啥水分啉无够的酮酸中毒。哎呦喂啊，不怪伊目睭模糊啊，差点啊青眉啊，啊过来呢啊，伊这个高血压飙高，然后差点啊中风啊。然后呢，过落去可能爱西游记，哎，医生甲讲你即马唔爱住下吼，你会当住你唔住吼，过来你可能就是爱准备啥西游记。虽然你好病呢，不管是什么种慢性病，药啊你拢未停，未当停，尤其是糖尿病。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哎，糖尿病，嗯，啊当然，咱这糖分管吼，这是一定是甲咱食有关系。但漱空气啉水无可能血糖管啊，不会啦，绝对不会。但是你刚才讲你食偌济啊，有偌济去消耗掉，偌济欠伫咱身躯内底，应该不太可能啦吼。所以这个时阵啊，咱会当做的代志就是健康检查。那若是发现家己血糖较悬了，开始改变饮食，大概只能这样子做。哦，你无法多讲吼，哦，我去算，我食偌济。啊，你敢有法多？佮计人去计算讲，你每一天你消耗偌济卡路里啊？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你当用体重，好、用腰围安尼来记录，哦，安尼嘛是较实在哦。你若讲要算个只准吼、哦，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这个造慢慢啊造成咱有糖尿病哦，伫现在社会就是啥大颗压力大，啊加啥食伤甜啦。大概就是三个齁、哦、啊大口当然是跟咱食有关系啊齁、哦、咱食较多啊，但是拢康快无咧运动啊，代谢歹，新陈代谢不好，有年会啊齁、哦、慢慢的大口啊，压力压力有做这资料拢有写着金属齁、哦、是跟咱这个慢性病有直接的关系，你无快乐细胞组织嘛无快乐齁、哦、啊这个时阵咱的机能就无好啊，算专心过的机能，所以用压力绝对嘛是一个造成慢性病一个主要的原因，也佮有食烧甜，对，咱有做者即个好料的吼，好料的都是啊，那也拢是咱听来滴哈，比如讲即红烧的吼，也是讲咱的诶，即个饮料下午茶哦啊，那也是你也知，咱基本要有一个观念啦，汤内底做者卡路里。有包这个鸭的吼，比如讲水饺吼、煎饺这种，有包鸭的这种吼，拢是较侪较悬的卡路里 哦，都是通常都比较是有油真贵，是不拢卡路里拢较悬，大概有这些概念就好。所以讲，迄物件吼，食较少，卖点正，不是说不能吃哈、哦。啊，我这三肾啊，应该我这肾呢，看起就肾应该都无问题啦哈、哦。不是，哎、欸，有的人是瘦瘦型的高血糖，真的有哦。这种人是愈来愈多，因为伊是外形看不出来，但是伊啊。身躯的机能，有可能无好啊，身体的机能不好，啊，伊的脂肪呢，拢累积伫伊的器官的边啊，所以讲变成讲看起瘦瘦啊，但是实际上伊有糖尿病，啊，无食药啊，敢会好？哦，少年朋友有可能啦，啊，但是咱有年岁四十岁以后的人，卖想这啊，咱来定期检查，按时食药啊，该食好营养。啊，有的人就甲我问过吼，啊，我落来求出啊，是要安怎食营养？安尼讲法不太对了哈。咱煮吼，食是有足侪方式，保留营养较侪的是用啥？用吹，用微波的吼。啊，但是不可能你啊，365天拢安尼食，你会当换口味爱换，物件爱换哦。但是咱会当选择，比如讲豆类啊，蛋白质来源上好是豆类，啊来是鱼啊。哦，啊，后边是肉、红肉，即个白肉先啦，哈，鱼肉跟鸡肉先。啊，菜咧，下面些个青菜最各拢食，哈、哦。啊，但是迄个量吃的那个量，哈、哦，家己抓一下，但是一半是即个青菜，前面即个物件，啊，佮剩的四分之一是豆类，哦，就是肉甲卵这部分。啊，那剩的四分之一就是咱即个番薯啦、饭这部分，哈、哦。啊，食臭米饭也可以，你若腰子好，食臭米饭冇紧。腰子歹，那不要吃炒米饭哦，增加腰子负担。啊，上重点是，咱若是讲真正厝诶人吼，拢会买物件互你食。你比如讲，我即个杭杭椒是我上爱食，啊，我甲你啃吼，就是食食看，但是你等它凉冷了之后再吃会比较好哦。
0: 是的，哎呀，血糖也关绝对有原因呐、啊，拢干啥？食有关系，好啊！过来就是睏眠无饱，咱的血糖嘛降较袂落哦。啊，过来运动无够，你个水温个啉无够，像拄只个小姐呢，伊就是水温啉无够，引起的啥？啊，咱的血来滴脱水，引起的酮酸中毒。所以呢，上个时咱食食就是像咱嗲讲的，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点心类拢袂当食。什么米类、什么包类都不可以的哈！啊，咱一定要养成一个，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呢。咱的好朋友甲恁建议哦，哈！咱平常时呢，你若发觉着奇怪，咱的脚底呐变会疼，会点点会疼，啊，是你感觉你的脚板变乌噜乌噜呢？这种的，你得爱紧去急诊，爱紧去看医生，看是不是有末梢神经病变无哦？因为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病发症，
0: 哎啦，这股要记起来哦。过来，来小丹，你好，你好。
2: 哎，小丹，
0: 哎，小丽好。
2: 哎，我先搞，糖分呢？
0: 糖分呢？我来，先个直接。嗨，谢谢。

0: 婚订婚，这是安妮红带着老婆张静颖说请哦。那么私人这赖先生店面来，谢谢。
1: 好，
2: 谢谢你。
0: 有，
2: 老姐你好，
0: 你好。
2: 我是谁？你知道不知道？
0: 加八年哦，也收尾啥起来？
2: 出来哦。
0: 嘿，
2: 干黄花啦。
0: 哦，哎、欸，那么看一下哦。
2: 哎、欸，对
0: 哦，大嫂你好。哎、欸，什么贵族？
2: 哈，
0: 那边。
2: 这回黑港通婚了，快蹲七十几年了。
0: 来生病都不见嘞，来你是吃我的三鲜煎包去呀没呢？
2: 嗯，俺骨卡还钢筋哈，俺
0: 们。哎呦，大嫂，蛋姐先听我讲，你是
2: 本
0: 筋，你是本筋啊，本凹
2: 啊，
0: 本筋啊，本凹
2: 诶，本凹诶，
0: 本凹哦，安尼你叫医生给你减油啊，好啊，安尼好代志表示有感觉安尼好啊，好医生给你减油啊哈，好，加改两，阿咱来加改两顿安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秀才你好，你好，
3: 你是高姐啊。
0: 他妈讲，
3: 你好，大家好，我昨哈去宴会，
0: 好啊，宴会啊呐，
3: 会成一百，
0: 哇，标准哦，
3: 系啊，
0: 但姐你是要讲过年
3: 啊？我正等，系啊，
0: 大姐啊，我怎么
3: 来？叫下点心，叫下，
0: 身边都不记得，
3: 你正等十八分钟，
0: 你是讲有食咱的三鲜煎包，
3: 三鲜煎包系啊，点心。叫食，
0: 好，佮食点心，啊，你去检查先咧。
3: 我好早都拢食点心惯食，
0: 啊，你即马去检
3: 查啦吼。皮肤又佫水。
0: 好，安尼好代志，他们讲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这个人到小本哈，他们讲阿里嘎多，阿里嘎多，谢谢。
4: 我林太太在中，
0: 林太太哦，来你讲嘿。
4: 我可以，别，我别讲起来，讲到拢易说你啦。
0: 来，我来身边，我不急，而且。

0: 安那好，来请讲重点嘿。
1: 一个话，
0: 好安那。
1: 血糖有看降低。
0: 你有去检查无？
1: 有
0: 去检查呢，爱检查哦哈。
1: 降嘿，降一百。
0: 哦，检查了，今麦剩偌济啊？
1: 剩百。
0: 有去检查，今麦剩。
1: 百六。
0: 哈？
1: 百六。
0: 百六哦，是饭后呢。
1: 你是讲饭前？
0: 饭前咧相关呐。
1: 哎。
0: 你是讲一百？
1: 早起是去得检查啦。
0: 好，安尼哦，啊，今麦检查是偌济啊？
1: 那检查百六啦。
0: 百六相关呢？啊，你原底是偌悬？
1: 百九。
0: 啊，我想你是拢食食无咧呛嘴呢啊，好不看？啊，我讲个对啦，但是你食食呛嘴呢，系啊，爱呛我吼，啊，佮继续加油哦哈，哎呦，袂使停咯，好，有进步，有进步，好，加油，加油，好，谢谢。李哥你好，
2: 你好，那个，我也是三心进步吼，
0: 好，三病了，姐，嘿，啊，那什么贵属？
2: 中药，糖分有降低啊，医生以后敢买个食？
0: 唔通医生的话，医生给你检，未使给你检哈，大哥。医生，我你今麦是咪问这呢？我讲了，医生检药嘛，给你检呐。哦，阿仔无，我你讲我咧，有看好。
2: 有看好，阿药药你嘅产品都继续掉对吧？
0: 系呐，阿药我医生检较好哦，好。安尼较安全呐，唔好给你检药啊，你唔好传给小姐安尼哈。好，大哥保重哦，哎，谢谢。来哟，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拢是赶快食咱这款。
3: 三省金宝，
0: 和你拢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或者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膏药，可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加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3: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的干部留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提前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然后这个咱
3: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哪里客你好？
4: 喂，小姐。
0: 喂。
4: 讲恁咧卖咧食糖分的药，
0: 哦，加接者哦，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
0: 哎，我是小李贺。
5: 你好。
0: 还是嘿。
5: 你好，你好。
0: 阿李贺嘿。
5: 这糖分哦。
0: 嘿。
5: 原来食食有关系啦哈。
0: 有哦，绝对有一百趴的关系嘿。
5: 起起落落啦。
0: 嘿，对啦，所以食食来呛嘴啦哈。
5: 但是我是无。
0: 嘿。
5: 我哩无。我你吃控制啦。
0: 好、哦，安尼阿伯你嘛是要注意呢，然后先开始钓。嗨，谢谢。来，咱今是我倒唱的这个温柔如林心。
3: 哎呀，哎试试看啊。
0: 阿兰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上课我给你接电话，谢谢。谢谢

0: 心，
1: 谢谢。
0: 哎，主持人是唐飞，读者是
1: 大副主持人。
0: 哎，是咱这舞台来说点名哦，
1: 谢谢，
0: 来谢谢。
1: 我
0: 来
1: 做。
0: 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2: 哎，谢帅。
0: 哟，哎呦。谢帅。哦，喂，嗨。
2: 我要给见证一下。
0: 哦，来，身边的不记得，来，请讲讲重点哦，来哦，谢谢。
2: 我讲啊，我搁叫回。
0: 哦，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讲
2: 哈。嗯。哦，是，我是先食三项啦。
0: 哦，
2: 啊，唔知啊是三先生母啊，只啊我胃吼，
0: 哦，
2: 胃足好，胃我以前，
0: 你较早安怎呢？
2: 我胃吼以前吼，拢常常啊，冬寒天啊都胃出血。
0: 啊，较严重。
2: 哎，放个乌迄大便。
0: 啊，有去医生看者无？
2: 有，以前啊，冬寒天都有。
0: 寒天就会哦。
2: 寒天来就足艰苦，大就会来一两摆啊，我拢会去看医生。
0: 哦，好奇怪哦，吼，啊，今嘛好不？
2: 你拢无啊？
0: 哎呦，今年都拢无，
2: 哎，拢无，
0: 哦，阿弥陀佛，
2: 我，
0: 我替你欢喜，我好哦，好哦，我咧真好哈，
2: 哎，胃口就未安尼，以前安尼艰苦啊，
0: 还
2: 变较顺啊，都，
0: 啊消化嘛，较消化，
2: 我几啊年拢胃拢安尼，常常关节都是来一摆咧，
0: 安尼哦，哇，即摆消化机能去做好就对了吼，哦，安尼好哦，恭喜你哈，啊，隔壁干妹呢，我来先接接哦，哎，大嫂，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来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吃你三
0: 情报，嘿，吃了安那
3: 好，
0: 好安那
3: 好。吃了吼，
0: 好，
3: 目睭无了目油，
0: 好，
3: 阿哩背膀啊肿嘛无去啊，
0: 哦，
3: 阿哩，
0: 好安尼
3: 好，
0: 好，好，
3: 吃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
3: 好，
0: 阿姐，阿姐保重哦，嗨，谢谢，阿妹，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大家拢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怀疑，真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了吼。即个当讲吃这款低的五关的哦，啊啦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款
1: 钙骨质，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广东的吃叫做黄金拍档，啊啦困眠无欠就好，如梦嘎嘎，
1: 哎呀，等。

0: 那陪我上人香港卡县七镇老官告上，大家拢无了解好，就是咱这座
1: 诺诺皮昂。
0: 会记得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商票上的点数，伫咱的抓起挂，所以爱留起哦。咱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咯，吼，哎，正好再给咱
1: 倒十杯。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电话咱的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呢，嘛是刚刚要来讲的这个困的问题啊，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咱要困的是真的不要，唔要开电话。啊，无你会提早痴呆呢，吼、哦！所以要困的时候，你若开电话，大脑甲你偏淹在，所以呢，免去开电话淹过啊。你若半夜要去咧便所的时阵，爱开电话，安尼较安全咯、哦、吼。那恁即马请到了，讲了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嘿哦，咱这困眠不好处理，然后等来讲这个睡眠需要。这原因啊，你拢爱去加注意，包括这些神经系统啊、荷尔蒙啊、啊那生活习惯啊、食啦、啊，吼、哦、很多啊，所以咱这里足侪人暗时未困的，你爱去看，你爱分别出来，你到底是倒一种，是因为咱身躯荷尔蒙失调、营养无够，也是咱身体心情过头、情绪压力伤大。有慢性病，哈、哦，也是讲生活习惯无好，哈、哦，你要一行个分出来。啊，有的人讲，我的安尼一个人，我有年岁啊，我都困未起，大部分是这样哈。啊，这个阿姨就讲问我，我大家哦，拢下晡运动，我最早起床，但是我嘛，拢有困眠的困觉呢。哦，但是呢，啊，我有困啊，是困较少啦。哦，啊，困我这个就刚刚好。六点钟到八点钟，啊，但是有卡过老问迄阿姨，拢困三四点钟，啊，伊常常拢感觉讲哦，伊拢规暝拢无困啊，为虾米安尼？就是安尼睡睡醒醒，困个醒，困个醒，感觉吼，家己吼，规暝拢无困种感觉。啊，你爱甲你问，你日时拢咧无用啥？哦，对对，有诶人吼、哦，就是日时拢度孤，大部分是安尼吼，尤其男性朋友，哎，啊就。在下度过暗时啊咯，对，安尼啊，要困不困安尼啦，吼、哦、啊，第二是啥？第一是不是营养不够？是不是暗时啊拢无照时间困？吼、哦、啊，所以你要开始培养兴趣啊，培养兴趣，对不对？啊，培养兴趣的时阵，你要选择较健康的啊，较健康较好的哈、哦。啊，比如讲咱人家插花啦、读册啦，吼、哦、啊，比如讲有的这个阿嬷吼啊，即马搁咧读。日语啊，哦，搁咧深造咧，搁有人搁一个读大学啊，搁咧考试，对不对？你买单不用家己一个兴趣啊。啊，另外这就是爱家各位提醒，爱加运动，运动真正会当帮助你暗时啊较好困。啊，但是嘛是要配合啦，要配合一下，配合啥？咱这个营养无够的时阵，咱真正暗时无好困。啊，因为这光线，咱来下晡咧。晒日头对咱皮肤来等好维生素 D 帮助好困，目睭看到光线，暗时啊会当较好困，是因为他家知影讲啊，咱这主人甲电话寂寞花会当来困啊，全身窟窿休困啊，大脑就下命令了哈。啊，另外呢，咱加运动，给咱加强咱全身窟的新陈代谢甲循环哦，安尼无好物件排出去了后，佮加上你加补充营养。安尼，咱的辛苦了，知影讲哦，安尼咧休困的时阵，赶紧咱来维修一下，维修一下咱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循环，哦，就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要甲你提醒爱加培养兴趣，甲加运动啦？
0: 嗨，小邓姐，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再生计，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海浪裂痕。那么主持人是青山，是周先生，对面又来，谢谢。来颁奖啊！哎呦，过年我去吃，哎呀，等那吃了，然后再颁奖起来来讲。
1: 我吃啊，那心情就好的呢。
0: 心情真好呢。
1: 心情就好哎、哦，
0: 精神真好呢。
1: 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如果睡不着的话、嗯，你看到床你就会怕，你知道吗？
0: 哎呦，跟我姐，我这姐阿妈都安尼讲。
1: 真会惊呢。
0: 系啊，讲阿未到暗时就穿咧蛋啊呢。
1: 哎呦，
0: 你
1: 今
0: 你今晚看好困啊
1: 你早上只要一起来的话哈，我就把那个房间门关起来。我都不敢再跑到房间去，也不敢看到床，然后不敢摸到床，
0: 啊、你
1: 知道很怕呢。
0: 你今麦讲，哎呀，得那好吧，好困啊你。
1: 这个就好，今麦暗时要八九点在咧下戏呀。
0: 哎呦，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棒，好棒。啊，这个该弄懂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好，
2: 秀华。
0: 哟，
2: 我正等于阿妈。
0: 哦，阿妈你好。
2: 我跟你讲，我吼。不可能啊！我
0: 日日
2: 一摆拢无困咯，拢未困哦。啊，食你的糯糯片啊！哦，
0: 食啊糯糯片啊，未使用食啦。
2: 按按下多啦。
0: 生病了不治嘞，
2: 今晚安尼困几暝哦。
0: 安尼好困啊你哦，安尼好安安尼好。
2: 啊，我拢坐几暝嘞，拢无困嘞。
0: 哦，坐几暝哦。
2: 不可能啦，拢坐差不多一礼拜啦。
0: 安尼今晚有好困啊无？有较好困啊？
2: 今晚拢困啦。
0: 哦，安尼好。
2: 今晚就好困嘞。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3: 好，先生。
0: 还
3: 行。你今晚台湾你做名买阿亚德纳嘛？
0: 来身边的不接阿亚德纳系安那嘿。
3: 还炸两两两哦。
0: 对对对对。
3: 美丽棍呢？
0: 真正食了好。
3: 美丽棍，真正美丽棍。
0: 哦，要讲要讲棍嘞，啊，食了那好，食阿亚德纳。
3: 食了水也拢来炸两两嘞，阿拢会困一下。
0: 哦，较好困啊你。
3: 哎呀，你做名做名这等些。
0: 马吉马吉，恁全家帮关的好啊，好大哥你好哈，谢谢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面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这款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更有回粉呢，或让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哦，哈。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或让你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阿他妈紧讲紧讲，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那么当然啦，咱的好朋友来当上是个假，三钱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所以呢，咱听讲个，唔是大家拢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无计划有耐心哦。把人吃的好，你嘛是吃的好啦吼，啊那吃也变啊好的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给留起来哦。会记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呢。咱即马增加两点是上了什么保温瓶呢？用上盖好材质，用316stainless不锈钢的，搁是医疗级哦。每两点的，但换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过上今日帮换，啊那换无回家，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会记得呢，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当然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是啊，
0: 哎呦，
4: 啊，叫哎呀得了，
0: 三瓶我接了，还接不接哦？一线哦，还谢谢。没有哦，如果要收听这部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燕昭啊，恁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寮。家庭啊，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咱的好朋友呢，

会当个转100.2.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起码 AI 有够牛呢，会当帮你创作的歌曲，你那家你来想要这个表达的话那个讲呢，伊就给你做起了，3分钟就一首歌了，哈，那么厉害哦，欸、对。这个大部分会作曲的，拢是 AI 做的，而且哦 ，AI 唱的歌哦，比我较好听，好好听哦，而且有感情哦。我别人讲嘞，怎么会那么厉害？这个 AI 哦，这个上次天文下次地理哈、哦，全部都会。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回答你。然后呢，包括唱歌，包括天文地理，全部都懂。哇，好厉害哦！这阿伯哦。嗯，我咧想讲，做歌星的人除了声音好以外呢，啊，作曲作曲应该是有和 AI 做的可以啊。那免作曲作曲的人的话，这个将来是不是会被取代，我不晓得了哈。但是好像，越来是越有这个，AI 呢取代很多人的职位的机能，那个可能性很高哦哈。所以大家拢爱学一个专长。爱达甲恁到囡仔交代，专长专长学好，未来才有一个好头路哦。来呀、啊，咱人食到即马65岁，拢是啥？一般咱退休拢是65岁。日本也是哦，吼，日本嘛65岁。那么呢，当然啦、啊，这个咱平常时呢，爱有一个觉悟，什么觉悟呢？人生有四次淘汰啊，第一次淘汰你哦，把你淘汰哦，把你 fire 掉，淘汰啥？65岁开始，你的职场就是你的公司把你淘汰，为什么？啊你要退休了啦！不管你是伫你的工作范围呢，事业偌成功啊，你的管理偌辉煌啊，拢爱你的退休了，你的变成啦，你得变成普通人。不管是将官也好啦，做你做官做偌多啦，做到好科长，做到副市长、市长、总统嘛，同款啦。黑龙已经啥退了的退了啊，你就是一般的普通人。就像蔡英文他讲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是也身为以前是什么台湾的总统，所以呢，那你们可再回想过去，在你工作方面呢，这个你的威风啦、啊，你的管理呢？你拢爱甲放下，啊无啊，你变成了你阁无放下呢，啊阁咧回味那个以前迄个工作诶权威啊，甲迄个甲你身份呢，到时你自己会想不开。65岁。

爱到你为止。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